也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是何等大的对比！正当百姓将琴挂在柳树上坐下哭泣的时候，以西结先知就看见了神的异象。虽然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都同是先知，但是他们个人都有特定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工作上的接触和联系。从但以理书的记载中，我们看不见但以理曾经探望过在巴比伦当地跟以西结在一起的子民，但事实上但以理是极其关心他们，并且千方百计的要保护他们的。不过工作上虽然没有见面和接触，但是耶利米跟但以理是彼此相识的。起码从但以理书中，我们看见但以理十分的熟识耶利米的预言。很可能当但以理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也曾经在耶路撒冷听过耶利米的信息。以西结在被掳的时候也是年轻人，他也可能是听过耶利米的大名的，但是对但以理却没有个别的认识。以西结先知的信息是众先知的信息中最属灵的，因为他是特别论到神的位格。有人这么说，以西结是圣灵的先知，而以赛亚是圣子的先知，耶利米则是圣父的先知。在被掳的最初年间，假先知仍然向百姓传假消息，说人民可以回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必定不会遭到毁灭。甚至于到他们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城还没有被毁灭，一直到主前586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第三次侵略，他就焚烧和彻底的毁灭了耶路撒冷。因此在那十年之间，假先知仍然口口声声地说百姓可以归回本地，城是不会遭毁灭的。耶利米先知恰好唱反调，他差人传信息到巴比伦说城必定遭毁灭，而以西结先知也证实了这信息的真确性。他警告百姓，叫他们必须归向神，这样才有希望归回耶路撒冷。后来以色列人被掳期限满了之后，只有少数的渔民回耶路撒冷去，他们是愿意归向神的人。以西结是在被掳之后第5年开始做先知的，当时他30岁。在许多方面他都指出了民族所度过的幽暗日子，他是站在幽谷的深处，在漆黑的角落传着信息的。他要面对假先知所传的假信息，所给人民的假希望，他们怎样漠视和忘记自己的罪孽并灾难。很可惜，百姓都不愿意听以西结的信息，因此以西结不得不采用一些奇特古怪的方法。他不是用口说比喻，乃是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将比喻演出来。有些的角色是十分难演的，但是以西结也要照办。以西结书第24章24节说，以西结必这样为你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
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由于百姓不爱听所传的信息，所以以西结就要扮演出来好吸引人的注意，并且加深他们的印象。很多时候以西结所扮演的都是一些很愚蠢和可笑的动作。比方说，有一次他进了一间房子，将自己锁在里面，然后在里面挖个地洞跑出来，谁知道他出来的地方恰好是在街道的中央。这实在是十分可笑的，但是以西结先知就是借着这些人看为奇怪的行为去向他们传达信息。这是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八节到十六节所传的。以西结是为神的荣耀而做先知的。以色列中一共有三个先知是在离开以色列本地之后说话的，他们就是以西结、但以理和在拔莫海岛上写启示录书的使徒约翰。他们都说预言，讲到将来的事，而所用的又是象征性的言语。他们从神的启示中看见光明的一面，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所罗门的殿，这是令人伤感的。然而他也看见神的荣耀回来，那是在将来的国度，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再看到神的荣耀。虽然以西结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但是他也看见将来在国度中的荣耀。他看见基督在受苦之后所享有的荣耀，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所说的，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将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以西结所看见的比其他的先知所看见的还要好。以西结书一共有四十八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大部分。头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述神的荣耀和先知的使命。第二部分是第八章到第二十四章，是耶路撒冷全部被掳，神荣耀的离开。第三部分是二十五到第三十二章，是列国的审判。最后就是第四部分，是从第三十三章到四十八章，论到将来的国度。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以西结书第一章，是神荣耀的展示。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了神的荣耀，这正是全书的钥匙，也是圣经其他异象的钥匙。很多人以为启示录是基于但以理书跟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谈话而发挥成的，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是，它主要也是基于以西结书的启示。如果我们将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跟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意象做个比较，你就会很惊奇地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是那么样的相似。不过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实际上是很难明白的，我们很难完全清楚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意象
并不是关乎我们现今机械化的世界。以希杰所看见的轮子绝不是飞机，那是毫不相干的。以希杰书第一章所论的意象，主要的是关乎神的荣耀。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神宝座的一些原则，而在耶利米书中，我们看见宝座的实况。但是在以西结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人，然而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神的形象，因为没有人可以用肉眼看见神的形象，我们只能看见神的荣耀，得知神的同在而已。我们看见神的战车胜利而来，而这正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的一个特征。不过令我们惊奇的就是那战车是空的，过去我们都深信神是在那里，还有四活物、基路伯都是跟战车有关系的。我们想到战车上有宝座，而宝座上又有人子，而这正是神要启示给我们看见的。但如今战车是空的，这就难以明白了。以后我们将会慢慢的细细的查考和讲解。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里所说的30年，其实就是指以西结当时是30岁，这是很多圣经学者都如此相信的。不过其重要性并不大。以西结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河边坐下哭泣的时候，以西结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一边是看见神的异象，一边是那些被掳的子民在哭泣。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耶路撒冷被毁是在西底家王执政的年间发生的。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话语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祭司，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加巴鲁河就是幼发那底河的主要运河，是用来灌溉那一带的土地的。很明显，被掳的以色列人就安置在那里，那儿距离巴比伦有数英里之远。这也是为什么但以理先知跟以西结先知不曾会面的原因。但以理可能曾经到过该地，但是以西结就很难到王宫里去见到但以理了。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金。
这里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有人以为北方可能就是神的居所，但这只是一种描写的方式而已。不错，圣经的确是以北方来指到神的宝座。以赛亚书第14:13是描写堕落的天使说的，那里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这给我们的意念就是，当我们举目向上望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北方是上面的，我们只要向上举目就可以找到神。诗篇第75:5-7说，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里提到了东西南三个方向，唯独没有提到北方。可是神的宝座是远在北方以外的，是在我们能见的太空之上的，是看不见的。现在有狂风从北方刮来，是从神的宝座出来，那是神的审判。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辉的晶晶。这是头一件我们观察到的事。一朵闪烁火的大云是显露出来了，但却仍然是隐藏着，它十分光亮，可以跟原子弹的火相比，是耀眼的、夺目的、令人无法正视的一种极其强烈的光辉。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继续讲下去。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以西结书第1的经文读一遍。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贝鲁去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4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4脸面，4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4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4活物的脸跟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结，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2翅膀相结，各以下边的2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
至于似活物的形象，就如烧作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似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借着广播来传讲你的真道。今天我们开始研读了一卷新的书，就是以西结书。主啊，这里面的一些的意象是我们难明白的，求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让我们传讲的人听的人因着圣灵的开导，使我们能以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恩待你的仆人，让我讲得清楚明白。主啊，也让每一位听众朋友机会听得清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6章1到3节，题目是孝敬父母。

0: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这一段是很熟悉，也常常在教会被提出来讲到的题目。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请弟兄姐妹再看，我再念一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这样的准则可以学习，特别是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父慈子孝，看到的是夫妻恩爱，是一个你创造时候那种完美的家庭。主，魔鬼破坏我们，先破坏家庭。主，我们看在两代之间，主越来越失去了那种亲情的时候，谢谢主，今天早上透过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如何做儿女的对待我们的父母。愿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这一个经文是保罗论家庭啊生活里面的第二讲。前一次我们提到夫妻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提到子女跟父母的关系，下一次我们提到当父母怎么样教育子女的关系，再下一次谈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当保罗谈到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人仆人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出现，他采用的是一个平行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有没有注意到谈夫妻关系的时候先谈什么？先谈妻子。谈父子关系的时候先谈什么？先谈儿女。然后再下次我们谈主人仆人的关系的时候先谈仆人。为什么？你发现为什么这个次序当中先谈妻子，先谈儿女，再先谈仆人？为什么？它里面紧接着是5章21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来的。所以呢，顺服还是在这个关键里面，家里面的和谐，彼此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公车上啊，我希望他讲的这个是一个他自己虚构的，希望不是真的。他说听到三个少年妇女在聊天啊，少妇，很年轻的了，少妇啊，在聊天。那么甲呢就问那个乙啊，说请问你家里还有几个垃圾桶啊？国内讲垃圾桶，是不是？说请问你家里还有几个垃圾桶？那乙的就回答，他说我家里啊还有两个，真是够烦的啊。然后甲又问丙说，那你呢？他说我只有一个，但是呢很啰嗦。甲就淡淡的一笑，丙就回问他说，那你呢？他说我现在很好，我最轻松了，我所有的垃圾桶啊都埋在土里了。那旁边那个听的人啊就觉得很奇怪，垃圾桶坏了是丢了，干嘛埋在土里呢？就说你们在讲什么呀？啊，在一问的当中才知道，甲就说了，你还不知道吗？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术语都讲了吗？垃圾就是家里的老人嘛。哇，这个人听起来就非常的难过。家里的老人和什么时候了？家有一宝啊，一老如有一宝的时间好像过了，现在家里变成累赘，多了一个老人多一个垃圾，多了一个老人多一个垃圾桶。所以呢，你说有了一个的烦，有两个的更烦。所以他说我轻松了，现在所有的垃圾桶都埋在土里了。你听来是很可悲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变化的太快，特别是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反社会、反权威、反亲情的这种一种关系出来。新世纪的运动我们看见都腐蚀整个社会。 两代亲情的伦理逐渐的失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哈，我们上次讲到夫妻，我们今天讲到说一个成为子女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父母。第一个，我们看孝敬的本质是什么。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真正的孝敬在主里听从父母。听从这个字，它跟孝敬这个字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讲到遵从，讲到顺服这个意思。但是呢，他用听从这个字 obey 好像跟顺服比起来的时候显然强了。 subject to 这个字跟 obey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不用 这两个同样顺服的用语。原因在哪里？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两个字拼起来的， hypo 这个是在什么什么字下面，然后呢这个另外 akuo 这个听跟这个 hypo 结合起来，在下面听就叫听从。所以呢，保罗有一个很强烈的用意，今天子女永远不可能跟父母亲站在同等的地位，是在下面，是在下面来顺服，来听从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说话。所以呢，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是处在卑微的辈分上来讲的，所以中文用听从是很贴切的，一方面听还要顺从啊。那么孝敬这个字，它希腊文是 honor， 是一个尊荣，让父母得到荣耀那个意思。它包括了顺从、尊敬、爱护，使父母感到喜悦啊等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有没有发现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啊，这个字形很有趣的，孝敬的孝字上面是老，下面呢是子。所以呢，有一个叫有一个康英他就讲这个孝字出现的时候是儿子站在左下方用头顶着父亲让他扶着走路啊，这个老字的意思。所以你发现中国人很注重孝道，非常非常注重孝道。所以呢，这个孝字很传神，上面老父母，下面是子，我们不能子在上面，是永远在下面。所以在新约里面曾经有一个地方翻译孝敬这个是衡量估计这个字。诶，这个跟孝敬有什么关系？他说一个人如果懂得去数算父母亲从怀胎九月十月一直到出生养育拉拔我们长大，你会算他付上的时间精力代价的话，你会不得不孝敬他，你不得不孝敬他。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一个妈妈她的年薪应该是50万，因为她家里负责17种职业，我是算不出那么多了，但是可能有哈。她是司机，她是保姆，她是做饭的厨师，她是什么什么。她妈妈在家里付出给一个孩子，她可能要做17种职业，所以她的年薪啊算起来是50万。但是我们没付，所以一个子女如果会算，如果我长大的过程当中好好去算我的父母曾经从小一直长大当中给我付上的代价，他应该会孝顺，他应该会孝敬。那么可见哈，圣经是非常重视孝道的。很多人误会基督教不注重孝道，不是。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这个人如果咒骂父母，只有咒骂哦，就要拉出去打死，这个很严肃的，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每一个当子女的进入世界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这一生影响我们最深的人就是父母。所以有人说父母是家中的立法者、守护者，也是供养者。父母一生毫无保留的付出，就像上帝爱世人的展现的爱一样，所以他理所当然都应该得到子女的敬爱。孝敬父母虽然是一种本分，但是有一个前提，所以他这里面讲，你们做儿女的 亲从父母中间加了几个字，要在主里，在主里，什么意思呢？这个在主里的意思是要符合主的心意，按着主的教导，有主的准则之下才做的。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主里，盲目的听从，随便的听从，可能有危险。像今天我们常常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但是有。今天很多时候，现在有些的父母做得不好，他可能有一些的行为，或许偷窃，或许欺骗，或许有其他的犯罪行为。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儿女，我们就要分辨，假如的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也一起跟他一起欺骗，一起偷窃，这个时候我们在主里听从的话，我们就要跟父母说不行，劝诫他们回转，这才是真正的孝，否则的话就变成愚孝。所以呢，以主的真道做基础，在主里面好好的顺服听从我们的父母。第二个孝敬的理由，第一节的下半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是一定的。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我们说夫妻关系很乱，但是呢很奇特的，他们对父母的孝敬却反而是一致的。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都在孝敬父母上都看为重要，认为孝敬父母是仅次于敬拜神那么重要，所以父母在儿女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大的、很强的、很重的。中国人呢更不用说了，中国人是一个注重孝道的一个民族，非常优美的传统。所以呢，我们儒家还有一卷特别的经典叫《孝经》，专门讲孝，所以呢论孝道。所以有历史学家就曾经这样看来观察整个世界的局势，他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因为今天的中国可以继续的存在世上那么久，是因为有孝道做家庭的伦理根基。它不像巴比伦，它不像希腊，它不像罗马，曾经显赫一时但是后来衰亡，但是中国五千年来，你发现这个国家还是那样的强大，还是那样的没有被打倒哈，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美德在维系，在维系。所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希腊人讲孝，罗马人讲孝，犹太人讲孝，都认为理所当然，保罗加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理所当然的，都一样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保罗还要讲呢？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没有要重复这个关系，保罗想表达的，他不是纯道德的角度讲，他是从信仰的角度讲，因为我们蒙召，我们蒙了恩，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这个关系，你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纯道德没有话讲，所有的世人都应该孝敬父母，但是今天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更应该孝敬父母，没有任何第二句话。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才可能成为孝敬父母的人，一个真正孝敬父母，他可能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保罗的用意是在这里。所以今天一个蒙神拯救脱去救人行为的一个新人，按主的教导就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圣经会说这是合宜的，这是合乎圣徒体统的，不只是在外面的道德讲，我们更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我们更要强调标榜我们基督徒更是孝敬的一个信仰的人。所以一个不听从父母、不孝敬父母的人，反过来说他已经失去了见证，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二节就说，末日的现象是什么？每一个人专顾自己，忘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所以我们不能随着潮流走，就像刚才一开始讲的例子一样，我们更要从孝敬父母立下美好的一个榜样，让更多人看出我们的好行为。第三，孝敬的益处可以蒙神所赐福。第三节，第二三节，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首先我们先解释这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如果我们了解十诫的话，请问第五诫孝敬父母是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弟兄姐妹，不是哦，因为第二诫已经有应许。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仿佛上天下地，什么时候有一像把神当作偶像来雕刻。讲后面就讲，讲到什么，他说向神守约是第二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面已经有应许了。所以这一届第五届他的保罗想讲的重点并不是讲应许，而是讲第一条。也就是说到前四条是人与神的关系，第五条开始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他想强调的是这个，前面有应许的是人跟神之间，假如我们好好敬拜神，不雕刻偶像，守住了神爱神，神会给我们施慈爱，有应许。但是转过来开始人对人，第五诫到第十诫，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伦常关系，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孝敬父母，而且这里面也有应许，这个意思。所以不是十诫里面第一条带应许只有这一诫，第二诫已经有出现过。好，我们再看孝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弟兄姐妹，能不能正式的应用这样的一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真正很孝敬父母，他真正的很长命吗？你们可以同意吗？你发现有些人非常悖逆，但是他很长命，有没有？那这句话怎么讲？是不是一个人真正的孝敬父母就一定在世长寿？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这一点。所以呢，这一节弟兄姐妹一起看《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这一节保罗讲的这句话，不是从出埃及记那边过来，是从《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引过来的。前面使你得福一样，后面再世长寿，你发现不一样。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得以长久。所以在这一节解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真正从字面来看，但是也包括字面的意思。怎么说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字义字面看，再世长寿。一个真正肯听从父母的人，从小就听从父母的人，他的行为规范是不是比较容易自制，比较懂得进退，是不是这样子？他的心思比较清明，的确他可以免去许多罪恶试探，免去许多处境的危险，是可能的。所以呢，他也有比较多的机会避开可能会夺去我们生命的不良环境，是可能。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呢，在这样的赐福当中，环境当中，神也赐福当中，他自然活得更长更长的机会，这是可能的。所以也有解经家认为在世长寿，因为听嘛，听父母的管教嘛，所以呢，当然他就会避免很多的危险嘛。过去我在台湾上班的地方叫关渡，关渡下来有一条关渡大渡路，如果你住在台北区的人都知道，那条路呢是缩短，从啊北投那边绕到关渡里面的一个直热一条直路，非常直。结果呢，糟了，这些年轻人呢没事干了，每一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一点以后，他们就骑那个摩托车就聚在一起开始比赛，那时候就叫飙车，好，飙车族啊，从起点到终点啊，那么长一里路两里路当中啊，没有红绿灯，完全直的，就像飞机跑道一样。所以呢，他每一个人都排好摩托车，看谁先到达终点。那条路死了不少年轻人，常常看到哇，旁边就有父母啊，在那边烧纸钱啊，知道昨天晚上又挂了，又一个走了。 假如这些年轻人肯听从父母，他就少去了这些是这样的危险的机会，可能的。所以很多地方你说啊，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年轻人不听，他接受了吸毒，接受了这些不良的环境啊，帮派，那他自身当然危险，当然不可能长寿嘛。所以从字面来看是可能的，也包括这个意思的。那第二个，从旧约来看，旧约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耶和华所赐你给的地上得以长久。在旧约对以色列人来讲，哇，这个很重要了。我可以在以前不是我的土地，走了旷野40年，现在好不容易进入迦南地，上帝说你进去以后不是会被人家赶走，我让你祝福你继续的在这地方长久的住下去。那么使你得福，这个福怎么显应出来呢？好像说福气，福气很抽象，所以在旧约里面就变成是一种很具体的现象表达出来。上帝的福气怎么样看得见的？比如说土地肥沃，种植的农作物丰收，那我们住在这里没有战争，人口增加啊，我们的牲畜兴旺，哦，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说，在旧约里面，当我们的家庭和谐，带出来的是一个社会和谐，当我们的社会和谐就有团结，当敌人在打仗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分化，当这个我们一起和谐的时候，一起农作耕田耕种等等牧养，我们制造了这个良好的环境，有上帝的按时降雨，按时的供应，我们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呢，假如你看这一节使你得福，你不要忘记去看生命记29章，你就发现一个人如果守住神的诫命，神就赐福，神就带领，神就按时降雨，降下甘霖等等。所以真正的孝敬父母是从旧约看是非常现实，非常可以具体化的。那今天到新约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像各位在北美哪几个人还种田的养牛的，已经没有了。那怎么样又把他这一句话从具体化呢？说神说让你孝敬父母的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在新约里面你就会发现不是以这些具体的这些的来表现，而变成转向属灵，转向属灵方面。特别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他生命的质素内涵会丰富，会增加，他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会美好，与父母的关系会美好，与众人的关系也会美好。因为呢，当比如说10诫第5诫，当孝敬父母，如果我们一旦不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内疚，我们会觉得说主啊，这个不对，但是不对我们又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神的要求。所以呢，当我们不做不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发现间接不但不跟父母关系不好，而且跟上帝的关系也会不好，他属灵的情况一定也不好。所以呢，一个人孝敬父母跟神的关系好，他就体贴神，他就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那么他的灵里的光景成熟的，他属灵的生命丰富的，那么他所做的也必然亨通的。所以呢，保罗要讲的要涵盖这个意思。所以不只是说一个寿命上的长短而已，一个人孝敬父母不错，可能在身体生命寿命可能刚才讲有可能延长，更重要的在这个长寿里面德福里面，它包括了很多这种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加倍的恩典祝福在里头。想看我们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媳妇路德，当她先生过世了以后，她婆婆也守寡，她也守寡，那婆婆想回老家耶路撒冷犹大去，那她是摩押人，她回去等于是回到异乡，重新要适应不同的环境，会不会被歧视，好多的问题。但是她做了牺牲，她就愿意为了婆婆，为了履行旧约里面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命令，她把自己摆下，就跟着婆婆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哇，这个不容易啊，婆婆那么老了不可能改嫁， 他那么年轻，他有机会重新创造一个自己的生活，但是都牺牲。这个孝敬父母就是听从圣经的诫命，神就赐他福气。所以呢，当他回去的时候，神就安排这样的环境，遇见了财主波阿斯，一个有爱心肯负责任的丈夫，然后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最被尊崇的一个国王的曾祖母。每一次提到大卫，没人不会想到他的曾祖母路德。然后我们也想到，在历世历代，包括今天的时代，每人想到路德都是一个美，都是一个好的女儿的一个美名，大家羡慕尊敬她。你看，这就是福气。所以不只是长寿，不只是长寿。所以保罗说呢，孝敬父母可以使我们得福，得福。第四个，我们孝敬的实践要用主道为准则。今天我们在走神的道路当中，刚才特别说在主里，在主里的意思是跟这里面是相辅相成的，按着神的话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好，第一个最简单的奉养，要奉养父母，这是最基本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的真道。一个人说我在教会很热心，但是父母呢吃不好穿不好，那你背的真道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基本最基本的奉养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礼记里面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最下面最基本的其下能养，是我们当子女的本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里面很多的父母呢，打拼了一辈子，他退休了，自己能够自立，根本在金钱上已经不需要儿女的这个资助。很多时候我们还说啊，生小孩了就打电话，妈妈你什么时候来带儿子，有没有啊？所以这一代的老年长的这一辈是最辛苦的，经过文革，经过最辛苦的阶段，那时候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好不容易闯出一片天，培养孩子的一生的积蓄都在孩子身上了。孩子今天拿到硕士拿到博士，开始有一个新的家庭了，再把他叫过来带孩子带孙子，好，有没有啊？真的一辈子啊。那我们说没有需要是没有需要，但是里面的嘘寒问暖，里面对父母的这样的基本上的一种生命啊，这种供应所需，我们有没有付出？所谓的羊有跪乳之恩，乌鸦有反哺之意，今天成为万物之灵，按着神形象造的人，我们岂能弃我们的父母于不顾？所以奉养应该最基本的。哎呦，很可惜，他说呢，有人用球皮球啊来形容这个时代的父母。怎么说呢？当父母年轻力壮的时候，开始收入不错，孩子开始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像篮球，孩子要抢，有没有？篮球是十个人抢一个嘛，不是吗？哎呀，你有几个孩子就跟你抢，你就是你抢，抢来抢去，像篮球。当这个父母呢五六十岁退休了，利用价值没了，孩子呢开始觉得，哎呦，这个未来父母会变累赘，就开始推来推去。第一个是抢来抢去，第二个就推来推去，像什么球啊？足球啊，这么快啊？像桌球，推来推去吗？啊，就打过来，哎，打过去，打过来，哎，再打过去啊，这样子。然后呢，在父母过了年纪了，好，真的也都退休了，赋闲在家。啊，很希望子女陪伴了，结果子女呢就躲来躲去。国内好像没有玩躲避球啊，有没有听过吗？台湾有，就是呢格子里面，然后外面有不同队的人，就拿球要扎里面的人，你球了你就要躲。所以这个年纪的父母呢，就像躲避球啊，大家哎孩子都躲来躲去了，我没空啊，找老二老师我没空，躲来躲去。最后父母年老体衰，卧病在床，啊，子女们回来照顾吧。 这个时候子女呢，足球了，踢来踢去，啊，踢来踢去。啊，看了这篇文章，你很可悲的。我们也盼望我们当中没有的父母现在是，你现在是哪一个球？盼望都还是篮球，永远是篮球。啊，子女都觉得说，啊，你很重要，爸爸妈妈，你是我们家的宝，还在争取啊，这样子，很可惜的。奉养是基本，但是我们都忽略了。第二个，荣耀父母，要荣耀父母。一开始我们讲孝敬这个原来的字 honor， 就是尊荣。所以我们说小孝养亲，啊，次孝尊亲，大孝养亲。有人讲，就是说让父母得到啊尊荣，我们很有成就，我们不会替消极放，不让父母操心。我们所做的让父母觉得光荣，这是最好的孝敬。所以你的身体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如果你父母已经信主了，你的灵性会不会让父母操心？你的工作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好不容易娶了媳妇，整天打架，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像这些都是间接反面过来荣耀父母的。所以箴言23:25说，你要使你的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想办法，都要积极的让我们的父母啊能够高兴。那就是说我们好好照顾身体，也是孝敬的一种，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嘛。然后我们好好有成就，好好在灵命上追求做人做事上得体，父母会得到欢心。第三个，尊敬。尊敬，箴言23:22说，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不能藐视。不管她有没有受过教育，不管她的身体状况，不管她是长相如何，这一辈子都不能藐视，都要得到尊敬，都要得到尊敬。奉养是注重物质上的照顾，尊敬却是注重在心灵上的谦恭，是引发动机，引发里面的内涵的。犹太人难怪会讲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他会说，一个常给父亲吃美味的可能下地狱。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常常给父母吃美味应该是被鼓励奖赏，怎么还要下地狱呢？他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每一次拿东西给父母吃的时候态度不对。他说，老不死，你快吃吧。人家说，这个肉怎么那么硬？他说，给你吃就不错了。我们家的狗吃从来没有埋怨，你也像狗一样吧。啊，犹太人讲这个。所以呢，他纵使拿很好的东西给父母吃，但是他下地狱，因为呢态度没有尊敬。所以我们中国人里面，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你养狗养猫还是养，但是没有尊敬的内涵，那跟养狗养猫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里面的尊敬，对我们父母的尊重，乃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才是正途。第四个，遇道于亲。遇道于亲，这也是我们曾子讲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要想办法帮助父母明白真道，走入正途。意思呢，当父母的也可能有他的偏差，有可能有他不对的地方，我们就要帮助父母，而不是愚孝什么都听，结果呢，结果 越来越不好的光景。比如说父母喜欢赌博，你为了孝敬，你每一天都提供赌资，你说我很孝敬啊，因为父母要啊，今天要5000，明天要8000，你就每天给，你就发现糟了，这就叫愚孝，让你的父母呢越陷越深。这个时候遇到于亲，就要找时间啊，慈言善，这个好的态度、表情、语气跟父母沟通，然后把父母从这个不对的当中引回来，是在处事方面，这才是真孝。那么在信仰方面、灵性方面，如果你的父母已经都信主了，那么子女刚才讲，好好学习，跟全家同心服侍，爱神爱人，那父母会安慰。假如你的父母，我们的父母 都还没有信主，我们要遇到已经，我们会很多要可以聊的，但是从来不敢聊信仰，很多肯讲就是不敢讲经真理，这是最危险的，最可就是说最让我们会让神觉得最难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知道，都知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我父母过去的时候，他信跟不信走的路向走的目的是不同的。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过得很好啊，不要吵，因为吵的时候我们跟父母就会不高兴，现在与其不高兴，不要将来更不高兴，因为那是永远的，不信的罪就定了，在永远永远的咒诅被火湖里面。当我们自己说主啊我得救了，然后我们预期也知道我们的父母不能得救，我们为什么生前不遇到于亲呢？不讲最大的孝，最持久的孝，岂不就在这里吗？岂不就在这里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今天我们成为子女，很多弟兄姐妹是在北美信主，天天为父母的得救祷告。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会想看见我们的父母是被咒诅，是不得救的，而且是永远的。所以遇到已经是最大的孝。当然供养尊荣尊敬到这里都是都要做，都要做。有人说我们的人生有三件事情你不能等，第一个，贫穷不能等，没有人愿意贫穷。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安于现况，我穷就是穷吗？算了，没有斗志，那很危险，因为成为他的习惯，后来就成为他自己一生无法突破而庸庸碌碌过这一生的样子。所以呢，贫穷我们叫突破，我们要去开创一个新的一个契机。那第二个不能等是梦想，梦想常常也是一种机会。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人都有理想，都有机会，都有一种想要去实现的一个历练。如果不及时努力抓住机会，转眼消失，那这个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最后就腐蚀我们的斗志，因为达不到梦想，达不到目标就退缩了。第三个是父母，父母不能等。我们或许年轻，我们也觉得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摸索，我们会努力。可是你的父母呢？我们的父母呢？那现在已经年纪老迈的父母现在呢？他还有多少机会？他还有多少机会？我们可能还有时间等我们努力，但是我们的父母有时间等我们成功吗？不一定。所以我们要趁着机会行孝，及时的行孝，也趁着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不管他高不高兴，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主，我们就把那个迫切的心带到主的台前，一次两次不断的来帮助他。盼望没有一个人将来经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为儿女的责任，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在主里听从孝敬父母的人。
1: 谢谢钟顺贵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是 BBN 生命记四章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我们研究摩西的生平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可能在服侍神的同时又忽略了神。他可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却在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来服侍神。如果我们做一下算术题，就知道摩西的此举比神的计划超前了差不多40年。然而神记录了摩西的重大失败，是为了教导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很有可能会把忙碌的生活方式带进教会和个人的事工当中。有耐心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跑到了神前面。使徒行传7:22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在埃及受到了非常良好的训练，预备将来继承法老的王位。摩西接受教育的结果记录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换句话说，摩西展现出了领袖的风范。摩西不仅展现出人间领袖的特质，而且显然还合乎属灵事工的标准，因为他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看起来摩西的确具备带领百姓的一切条件，唯独没有求问过神。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只是缺少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他所想的都是他自己的办法，而不是出于神。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大家先翻回到出埃及记。我希望提出自己的假设，尽管圣经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觉得自己的考虑和圣经是一致的。在希伯来书的11:27这样写道，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讨论，但是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2:14-15的时候，发现摩西由于害怕而逃跑了，似乎和希伯来书的记载不一致，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2:11。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使徒行传7:23告诉我们，当时的摩西已经差不多40岁了，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大家可以圈出看望这个词，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好几次。在路加福音7:12-16，主耶稣遇见一群出殡的人，当他们抬着棺材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伸手按住他，抬棺材的人就停下了。耶稣吩咐那个死去的年轻人起来，结果他就立刻坐起来并且开始说话。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会有什么感受呢？在路加福音7:16，旁边站着的人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里的眷顾和看望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神来到他的子民当中和他们同住。使徒行传说摩西去看望他的弟兄们，我认为这当中的意思就是摩西去和他们同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不害怕法老，离开王宫和一切的荣华富贵，去看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并且情真意切地住在这群奴隶当中。后来他杀死了埃及监工，才开始害怕并且逃跑。所以我认为从那一刻起，摩西就抛弃了埃及。我们回来接着看出埃及记2:11-12。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
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我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摩西的营救计划时机不对。第一，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写道，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或许摩西掂量了一下，分析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条件。他身在王宫，当然知道法老的谕旨是要把以色列人斩草除根，新生的男孩都被扔进尼罗河。或许他当时义愤填膺，向神说，主耶和华，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行动了。当他去了弟兄那里的时候，发现一个埃及人正在殴打一个希伯来人。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埃及监工都拿着有一定韧性的长杆子，能把奴隶打成重伤，甚至丧命。我能想到希伯来人蜷缩在地上，忍受着埃及人的击打。摩西站在旁边观看，穿着皇族的衣服，用力转着拳头。他拿定主意，现在就是解救的时间了，动手吧。他前后左右观看了一番，突然爆发，可能是用石头、锤子或者是宝剑杀死了那个埃及监工。摩西对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他的行为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时间表和自己的盘算。我想，摩西当时大概也在衡量，我的弟兄正在挨打，说不定会被打死。埃及人正在屠杀我们希伯来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所以摩西的营救计划时机不对，是因为第一，他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第二，摩西的方法也和神的计划不一致。揣摩神的心意可不容易。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写道，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也很容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一切的资源，周围的环境也合适，应该采取行动了。或许你打算进行投资，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很乐观，你的顾问也说，你尽快行动吧，现在是最佳时机。然而你做了所有的事情，但唯独没有仰望神。我们可能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事情就能成，但那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所以对照圣经的话语来进行比较才是至关重要的。约翰奈斯比写过一本畅销书，名叫《大趋势》，代表了针对领袖的世俗观点。在这本书里面，他给领袖下的定义是，领袖的任务就是找到一支游行的队伍，然后想办法走在最前头。但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和圣经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出入。他的说法很聪明，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真的很出色，如果你锋芒毕露，如果你一直在认真观望，看到刚好有一个空缺，就在那一刻，你靠着自己血气的能力就能捷足先登。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人的情绪波动，如果你觉察到人们需要一个领袖，而你恰恰是那个人，那么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你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份责任。听起来很不错吧？摩西或许发现人群已经预备好了，他似乎听见了他们的呼声，心想，时间到了，他们有需要，我就是他们的领袖。神已经通过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就是那个拯救者。所以摩西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最前面。但问题在于，
前进的人群还需要再等待40年才能够完全预备好，他的方法和神的计划显然并不协调。我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因为我们经常容易根据实用主义来衡量自己的方法，只要管用就是好的。这种思维模式也渗透到了教会和基督徒当中，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因为那样做见效快。然而对摩西来说，他要等待40年才会看到神的计划开始落实。在此期间，希伯来人将会经历更多的苦难，生离死别和悲剧。但在这40年里，神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工作。我想到几年前曾经和一个人谈话，他参加了一次宣教机构的大会，当时那个机构和其他宣教机构都在苏联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事工，他们不能公开宣扬自己的事工，免得暴露那些在掩护之下暗中服侍的宣教士们。有一个弟兄，他的身份被暴露之后就被苏联驱逐出境了。不管我们曾经读过哪种类型的有关苏联的报道，当时的苏联确实没有信仰自由，情形比40年前更加严峻。几位基督徒领袖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弟兄面对几百人简述了他们在苏联地下教会的事工。地下教会就是未经官方许可的教会，受到官方政府的逼迫。在中国，地下教会的会众人数据说有4000万，很多人用的圣经还是手抄本。在苏联，如果聚会的时候被抓获，教会领袖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动改造。这个弟兄曾经在最寒冷的12月份和2000个苏联年轻人在树林里聚会4个小时，直到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发现了他们，带着手电筒和警棍赶来。我们该给那些教会出点什么主意呢？我们该给那些信徒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活出基督生命方面，他们该采用哪些方法呢？他们也要像摩西那样拿起兵器吗？他们应该杀人吗？他们应该用埃及的方式来对付埃及吗？摩西就是那样做的，他跑到了神的前面。我们以前讨论过关于新约教会方法论的经文，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第2章。要知道，当时的保罗已经上了年纪，在牢房里写下了这封信。那个时候统治罗马帝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皇帝。他最喜欢的习惯做法就是抓捕基督徒，把他们杀死，然后用木杆子把他们挂在他的御花园，浇上油以后点把火。当这些人油灯照亮花园的时候，他会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宴。保罗从牢房给教会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们该怎样做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2章1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原本可以到此为止，我们会假设

明白真道。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泥路祷告，为那些当权者祷告。即便是在祷告似乎不奏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告诉苏联的信徒应该做什么，就是要祷告。祷告有用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丧命，我们不能单纯通过结果来衡量服事的方法，而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征战的主要兵器不是刀剑，而是祷告。摩西需要向使徒保罗学习，神要把摩西带走，给他40年的时间来学习这门功课。当摩西打算用自己的方法来解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时，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的13节。第二天他出去，大家暂停一下。第二天摩西出去干什么呢？他出去是要做出自我宣告，我在这里，我是你们的救赎者，我是神差来的，现在我要把你们带出埃及，我们现在要把耕地的工具打造成刀剑。但是在他开口之前，却看到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难道希伯来人的麻烦还不够多吗？他们居然在窝里斗。所以摩西上前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在第14节，那个欺负人的立刻回敬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换句话说，你有什么权利说我？你的自吹自擂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40年后，摩西拿着杖回到这些人当中，带来了一个消息，我靠着神的权柄来到你们这里。那时他们才跟从了摩西。但是在这里他们问摩西，你的权柄是从何而来呢？摩西无言以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这是他的事工而不是神的事工，这是他的工作而不是神的工作，这是他的时间表而不是神的时间表。摩西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他没有被接纳，而是被拒绝了。第二，他没有成为领袖，而是成为了一个逃犯。我们来看第15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坐下的字面意思就是直搭帐篷。大家能想象吗？摩西快马加鞭地穿越沙漠，亡命天涯。他的黄室外袍随风飘扬，这就是埃及王子，这就是天选之人，现在却由于害怕夺路而逃。他在米甸的一片绿洲停了下来，在那里的井旁边坐下来，直搭帐篷，垂头丧气。弟兄姊妹们，我也告诉大家，当我们凭着血气行事的时候，当我们告诉神我们有什么计划的时候，当我们或多或少觉察到神的旨意，但是却用自己的想法来重新进行定义的时候，我们也会像摩西这样铩羽而归的，会败得一塌糊涂。摩西曾经拥有一切，也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并且付诸实践，但他却没有寻求神的面。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盛气凌人、高抬自己的领袖。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我们将会看到神改变了他。摩西学会了自我控制，并且愿意顺服神的掌管。在应用方面，我要让大家考虑3个问题。第一，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通常会缺乏耐心吗？不管是决定交主日学，进行投资。

资还是购物消费，你是不是倾向于立刻做决定呢？你会不会觉得我等不及了，现在正是时候，看起来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我已经权衡好了，为什么还要再等呢？这正是缺乏耐心的表现。在100多年前，戴德生创建了中国内地会。他说，服侍神的基本条件有三个方面，那就是耐心、耐心、耐心。第二，你现在的一些决定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呢？不管你怎么给他下定义，不管你怎么找借口，让他听起来很有道理，你的心里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说，你已经越界了呢？但神啊，我想要这样做，我想要这份工作，我想要和这个人交往，我想要得到那个职位。当然，我可以在祷告的时候敷衍一下，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是这是我目前的生活，我有我的追求，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最好的。结果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摩西当然知道杀人的做法是违背神的属性的。多年之后，摩西亲笔记录了十诫，其中一条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里所记录的，不可杀人。对摩西而言，那一天一定是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们是否缺乏耐心，靠着血气行事，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第三，当你做计划的时候，有没有仰望神呢？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句话，经常让我感到非常喜乐。那句话是一位宣教士说的，明白神正在走的路，并且与他同行的人才是智慧人。摩西需要学习看明白神正在走的路，需要学习神的计划和他一贯的设计，然后带着极大的喜乐与神同行。同样，我们也应该走神的道路。亲爱的天父，我们何尝不是像摩西这样的人呢？我们因着自己的一些的恩赐才干，因着自己所积累的一些可以让我们感到骄傲的东西而信心满满，但是却常常败得一塌糊涂。天父，你是一位有极大耐心的神，你用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来去让摩西来领受这样的功课，你没有丢弃他，你在旷野当中与他同在，也让他慢慢的知道，当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计划，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没有去寻求你的旨意。我们似乎也不太关注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会自以为聪明，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行动计划，认为我们一定会有所成就。天父，我们也借着摩西所经历的这一切，看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的亏欠，我们也愿意从摩西的身上学到这样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不一定非要自己亲身经历这样的失败，如果能从摩西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就是一个智慧人，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天父，我们愿意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也求你一路的来引领我们，用你的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既不跑在你的前面，也不落在你的后面。
唯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谈到过去啊，十一堂课有很多讲到啊夫妻之间要怎么样来相处的一些课程。那么但是今天这堂课，我们可以说我们来到一个最高潮或者最高的顶点，那么就是讲到啊整个婚姻，基督徒的婚姻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啊。基督徒婚姻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我们这一季所讲的所有的课程，包括夫妻的沟通，包括怎么样来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建立自我，怎么样的处理冲突的问题，这所有的课程基本上其实就是为了要预备我们所有的夫妻，为了让我们夫妻建立一个很健康、很正常，是走向一个完全啊，向一个完全的目标迈进，希望能够在夫妻之间把夫妻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那这样子来建立一个夫妻一个健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来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夫妻的关系很多的这些主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很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让这一些预备的过程变成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看见在一些婚姻辅导或者协谈的这些课程里面，常常这个课程的目标就是在教导夫妻怎么样沟通，课程的目标也许是教导丈夫和妻子怎么样扮演他们的角色，或者说怎么样来增进夫妻之间的那种罗曼蒂克的这种相爱的气氛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过是一个预备的阶段，预备我们，预备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建立一个和谐、一个健康、一个亲密的关系，为的是让夫妻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这才是我们前面所有课程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哈。也因此啊，婚姻的目的本身不是仅仅是为了我们，好像只是为了我们增进我们夫妻之间的相爱，也不仅仅是为了夫妻相爱，所以父母跟子女也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要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以不单是对个人来说，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个人神圣经里面教训我们，我们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也因此婚姻也是一样，我们夫妻在一起彼此相爱，整个家庭大家有一个相爱的关系，最终都是要为了要侍奉神、荣耀神，并且不是以整个自我的家庭为唯一努力的目标。我们的努力是为了装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去侍奉神，可以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说预备自己是为了要服侍神、侍奉神，同时也服侍其他的人，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脱离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追求很安逸、很舒适的一种生活环境。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追求我们自己生活的安逸和舒适， 我们是为了借着我们自己装备好自己，可以服侍我们的神，同时也可以服侍其他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生活的喜乐和满足，以及生活的目的。哈，我想这也是整个我们基督教信仰，或者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心的最后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服侍神。因着服侍神，同时我们也服侍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那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社会文化，整个文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要谈到服侍神，要谈到服侍人，是非常不流行的。我想在教会的里面，虽然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服侍别的人，但是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以自我，或者我自己个人的家庭，我们只是以我们自己作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那么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管是个人也好，或者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家庭、一个婚姻，我们真的是必须超越这种自我中心啊！如果我们是生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我们的反应就是开始抱怨，不然我们就是发怒，这些都是因为自我中心所发出的。所以我们今天主日崇拜讲的这个经文说，凡事都不要抱怨，也不要起争论。其实那个基本的那个 root， 那个根，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那么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夫妻和家庭的目标转向是侍奉神，而且服侍别人的话，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就不再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舒适跟自我的安逸，好像人生的目标就只是为了要追求自己过一个快乐、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哈。其实整个人生真正的目标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不仅仅是个人，家庭也应该以这个为目标。夫妻在一起怎么样能够促进彼此的相爱，最后的目标是说，因为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来服侍其他的人。那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夫妻谈到这么多，像我们这个课程谈到这么多，很多夫妻相处、夫妻沟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这一些呢都不过是好像我们要参加一场球赛之前的一个预备的一个工作。那么夫妻同心来侍奉神这件事情本身是那个球赛啊。换句话说，我们是要去参加一场球赛，这场球赛就好比是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侍奉神。那么如果在为了参加球赛之前我们做各样的准备，如果是一场篮球赛，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投篮，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运球，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传球，甚至要练习怎么样去防守，怎么样去进攻，这一些都好像我们前面十一堂课所说的内容都是在预备我们。但是真正那个球赛就是我们预备好自己去参与这场球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去侍奉、服侍神，同时也服侍别人。那么因此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有这样一个使命感，真的是知道我和我家，我们是要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24:15，那是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再一次向他们发出挑战。约书亚说，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侍奉谁， 你们要侍奉你们过去所侍奉的一些偶像，或者我们要过去得为业之地那里的外邦人他们所侍奉的偶像，还是你们要侍奉耶和华神？那约书亚就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化家庭一个最终最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为了要能够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做这么多的努力，我们要建立夫妻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要建立整个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的相爱，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侍奉神，同时也能够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啊。所以啊，这是我们讲这个侍奉与家庭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正确的侍奉的观念，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侍奉啊，到底什么是侍奉神？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好来思想圣经里面所讲的侍奉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念两段经文，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这段圣经我们已经在讲到神设立婚姻，圣经上的婚姻观我们已经提到过，不过我们再读一次。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这个修理看守在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在有些抄本有些手抄本里面是敬拜顺服。所以换句话说，二章十五节有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版本，这种版本是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敬拜顺服。所以十六节十七节神就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去遵守，如果他们不遵守神所给他们的命令，神也已经定了一个刑罚啊。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然后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那么应该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念哈。但是因为我们在讲这侍奉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在第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保罗说，他以神的慈悲劝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把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子做，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做，这样子献上自己，这样的一种侍奉啊，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圣经是跟敬拜，也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你们这样的侍奉就是一种敬拜啊。所以我们要看什么是正确的侍奉的观念。侍奉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侍奉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啊。什么是敬拜？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我们嘴巴常常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常常不是太清楚。我们很习惯，我们常常说，可是我们对于真正的意义常常很模糊。举一个例子讲，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很多时候我问一些弟兄姊妹什么是永生，就发现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一定能够回答，对于永生的观念很模糊。那么今天我们 不是的主题不是讲永生，所以我就不再花时间讲解那一方面。但是什么是敬拜？我们所想的敬拜，我们以为就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神，这是一种敬拜。那么敬拜这两个字真正的字义哈，那个字义本身是指的一群人。那么以教会来说，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群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你对我，我对你，讲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这就是敬拜啊，把荣耀归给神，借着我们彼此对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啊！你跟我，我跟你，我们彼此对说，来讲论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借着这样子来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彼此代祷，共享主恩。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神的信实恩典，我们特别为 BBN 未来一年的宣教之路来献上感谢。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凭着信心传讲福音，宣讲神的话。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10月14日，好牧人。参考经文，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10章3节14节。

我们一家曾在纳瓦霍国的一个边境小镇住了十年。从我们的纳瓦霍朋友那里，我们学到了一些关于放牛和牧羊的知识。我们了解到，不同的动物引导方式也不同。牛是被赶着走的，人们用狗或马从后面惊吓它们，使它们朝想要的方向跑。我们在以色列访问时，也看到类似放山羊的情景。牧羊人不断向山羊侧后方不远的地方扔小石子，吓唬他们，驱使他们朝牧羊人想要的方向去。而绵羊就不一样了，绵羊通常跟在后面，绵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他们跟随牧羊人是因为信任他。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不用恐惧或手段驱赶他的羊，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们熟悉牧人的声音吗？我们怎样学会辨认他？我们要到耶稣说话的地方，圣经那里去学，每天花时间聆听，在那里我们逐渐熟悉他的语调和语气，在那里我们学习他的行事方式，渐渐信靠他。这样，当耶稣带领我们走进并穿过幽暗的山谷时，即使看不见他，我们也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好牧人啊，没有人像你这样良善，我们跟随你，信靠你，即使在黑暗之中，求你引导我们始终信靠你。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奔走天路的时候都会有疲累腿脚发软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的12章12-13节鼓励我们，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愿下面这首歌曲激励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有来自天上的保证，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神的审判并不适用在我们身上，但是神对认识他还有不认识他的人来说都是公义的审判者。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再次打开帖撒罗尼迦后书，向天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系列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我们学习到福音就是主的邀请，是来自至高者尊贵的邀约，相反的，拒绝邀请会带来不堪的后果，那些远离的人会与神永远隔离。向天牧师将这个单元的主题定为末了的话，我们就赶紧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上一次的节目，为您谈到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的信息内容。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所谈的。当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五到十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一个神迹，你要注意哦。我相信你一定会注意到，这是表明神所计划的审判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证明神的审判是对的。你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神迹。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在一个山谷，神坐在一架直升机里面，神在这个山谷上面来盘旋盘旋，所以爬上一个梯子到我的山谷上面，神就一直待在那个梯子上面，然后呢，神再度进入到我的山谷帮助别人出来。当神又来到我的上面，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在这里在这里，然而神他只是继续做他的事情，他盘旋在那里然后又下去。我可能会说，哎，为什么我得不到他们得到的呢？为什么他们能得到你的注意而我没有得到你的注意呢？你为什么不下来我这一边却到他们那边去呢？听众朋友，我想你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疑惑怀疑，对不对？神为什么不来我这一边呢、啊、不来我的山谷这边，神为什么忽视我呢？不是的，不是的，我所经历的是不容忽视的神迹，因为神知道我需要，神知道我需要这样的经历，神知道我比其他人更需要这样的经历。我很喜欢有一位作者他对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的一个诠释哈，他说什么，弟兄姊妹们，当你们遭遇各样的试炼诱惑，不要厌恶这些侵犯者，要像朋友一样的欢迎他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我只要记得神的直升机在我的山谷上盘旋就好了，这就是很大的安慰。我知道当神故意不满足我的需要，就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要荣神益神，益神哈，荣耀神，这不是故意忽视的一个结果。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所以从第五节我就注意到第二件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是要引导我进入神的国度，看看神的话来怎么说哈。他说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该如何进入神的家吗？就是你要受苦，哎，你要受苦，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进入，但是要引导你进入神的国度，真正的特权是什么呢？就是痛苦，就是失望，就是受到虐待，就是患难。哎呀，你想向天牧师啊，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计划。要记得神的道路不跟我们的道路是不同的，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们计划要有平坦舒适的道路，任何花时间注意我们的人我们都想要报答他们。我们要事情变得容易，但是神却让事情变得困难。哎呀，我们要宽广的道路，但是神却是给我们什么窄路。对了，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你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会发生，那就是我们会成熟，我们会破碎，然后我们会苏醒。我们遭受患难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加的稳定而成熟，在破碎之后我们会变得更顺服，在苏醒之后我们就会变得更敏锐了。那就是为什么属天的生命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学习到稳定顺服还有敏锐的。所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需要时间，不是吗？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时间。突然之间在第六节这个球又跳到另外一个球场，我们看六节他说什么，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我们来看不同的场景哈，在第五节我们就是那个球场，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六节，球已经被打到另外一个球场，然后神在这边说，不要忘了球在不同的方向，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的，这不只是好孩子应该遵守的法则，这也是属灵的一个法则，这就是第六节所要说的，这就是神要印证末了的话的。有一天神人事全非的时候，神必定要报应。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上帝要执行公义，他要使那些迫害你们的人要遭受患难。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就是答案了。你知道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怎么说吗？这里说不要报复，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不要报复，不可反击，让神去报应，让神去做吧。毕竟神他是公义的。听众朋友，你知道今天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深吗？当我们看到罪犯因为律法的小漏洞，或者是法官的盲目偏见，或者是什么陪审团的疏忽，哎呀，我们就认为他们会逍遥法外。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别担心。根据第六节的经文，神是公义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动机，神知道时机，神知道原因，神也知道结果的。神知道思想的根源，神很清楚你所经历的这一切和你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神他知道这一切，神他掌管这一切，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让神去动工。也许你可以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花了多少的精力，我们想要去做神的那一部分，然而我们不知道动机，我们不知道时机，我们不知道根源，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不知道整个全盘的故事，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只是非常偏颇的从我们的观点去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可能就把你的精力放在那些不对的事上。所以香莲牧师要劝你，听众朋友，把你的精力放在与神同行，让神自己去报应吧，放轻松。第六节那里说他必报应，是不是？他必报应。我们的问题就是神好像花太多的时间才处理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等待，因为神他会处理的，神会处理的。他不是也受苦很久吗？神他不是也很有耐性吗？听众朋友，想想看你自己的生命，当你自己犯错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高兴神并没有惩罚你？我们身上都有天父所给予的伤痕或者是淤血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逃离神的家的。现在神很有耐性，有恩典，有智慧的在等待着，但是当门这个关上了，册子打开的时候，那么神就不再等待了。现在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球又跑到另外一个球场了。让我们来看第七节哈。第七节，在神报应那个加患难给我们的人同时呢，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你看是不是很棒？神要让我们得到安慰，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他才赐给我们这些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用语，就是显现哈，显现。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的书名叫什么？启示录，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揭开、打开、显示，也就是启示这样的意思。启示录这一卷书好像一个很大的窗帘，神为那些仔细阅读圣经的人就打开窗帘，好让他们能够读到神最后的审判，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所以这个字才会用在这里。那么神的平安什么时候才会临到呢？神的公义什么时候才会临到呢？降临呢？啊，所以你看圣经，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所以这个研读预言的人一定是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哈。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着，要是能够读到所有的细节，那么一定很棒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却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而不是启示录。当那天来到的时候，根据第七节所说的，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而降，在火焰中显现。在圣经里面，火焰说火焰哈，火这个焰的这个时候，通常就是指到圣洁、洁净，或者是审判。所以呢，神的心中是自有审判的，审判不只是要临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山羊；审判也要临到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就是绵羊；临到那些在苦难当中仍然与神同行的人。

当你正在享受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球又回到另外一个球场。第八、第九节让我们看到新约当中最可怕的一个思想，至少对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这里要启示的是什么呢？耶稣再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看到了三件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和我一起来数数看啊。第八节那里说，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现在我们就要谈的是很严肃的问题哈，听众朋友，你要注意，神不只是要安慰那些受患难的，现在是他合上了书应验末了的话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报应。报应有一个版本，他这边用的字是复仇，另外一个版本是说责罚，还有一个版本是说惩罚、施行公义。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 Bob Thomas， 他所著的一本书叫《圣经注释》，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报应的意思。他说这个字的字根是从复仇而来的，而且和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公义是一样的，但意思并不是自私的复仇或者是报仇，而是怎么样？而是从神公义的角度去给那些犯罪的人适当的惩罚。所以你看，这段话好像是在法院里面说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关于法庭的事情了，你听到了一个人他被审问，你心里面想说，哎，我要看看他怎么脱罪啊，我怀疑怎么会有人想要帮他脱罪呢？但通常事情就是如此，犯罪的人很多时候就被无罪开释了。但是请你要记下来，这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任何人的审判。这是什么审判？这是神的审判呢，这是神的审判。神他要报应那些不道德的人，并不是那些不付账单的人，不是的，也不是那些对家庭不好的人，不是的，这不是最基本的。如果你的答案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么你就错了。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所以你看，神要审判的第一种人，就是根据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来的。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就要受到审判了，就要受到惩罚了。第二呢，在第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永远沉沦。注意哦，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哈，这里所说的不是指毁灭，这边说的是什么？是永远沉沦。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农村里面、农场里面哈，你的谷仓里面碰到了，可能有龙卷风，可能我们国内比较少哈。那碰到龙卷风的话，一定会被破坏，对不对？或者有大雷雨啊，或者风灾、水灾之类的，突然之间被毁坏了。如果在一场战争当中，敌人拿着武器把你的同伴给打败了，你也会马上就被消灭了，对不对？马上就死了。但是谷仓被破坏，或者是一群人在战争当中被杀，都不是永远的沉沦。你不要以为这是发生在某一个时刻，而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都不见了。不是的，不是的。事实上，他们永远都存在的。但是是怎么样呢？他们那个状态叫做永远沉沦。这就叫做永远沉沦。我再说一次哦，你不能够用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你是要用神的角度来思考。这就是在地球的时间已经没有的时候，是在永恒以前，在最后的审判以前，神要将这些不认识神、不认识他和不听从他福音的人都带到他那里。而这些人的惩罚是什么呢？他们的惩罚就是永远沉沦，永远沉沦。第三，我们来看第三。第三就是与神永远隔绝，与神永远隔绝了，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可怕了哈。有一位很有名的解经家叫做 Donna Barhouse， 这个博士他将这样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生动，引用他的话，他说，永远这个形容词是就是描述我们在天上与基督的生活，也就是永远从神的面前被驱逐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描述的就是外在的黑暗，外在的黑暗，也就是永远的被隔离、被监禁了。无论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情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地狱，这就是地狱。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它描述一个半疯狂的一个军队的领袖，他就参与在这个越战，
啊，你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过去在越南这个美军跟这个越共啊越南的军队在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所以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军队领袖，他战败以后他就躲在一个丛林里面，所以故事的情节就是要找到这个人，并且要把他给杀掉，以免他重新组织一个军队来这个对抗原来的军队。然后呢，另外一个半疯狂的领袖就在村庄里面丢了汽油弹，就将那个区域给清理出来，好让他的军队能够顺着河流而上。所以他们把这部电影就叫做所谓的现代启示录啊，这就是人想出来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些情节。我们所说的这一段经文哈，并不是半疯狂的领袖他所主导想象的一些情景，而是什么呢？而是神在掌权，神在掌权的情景，也不是一些什么剧本写作者他们想出来好像有趣的情景，为的是要吸引人们的注意。这里是神他所写的书，是很可怕的情景，但是这是真的，这是那个时候的启示录，到时候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改变的，也没有任何的祷告能够扭转情势的，任何的恳求安慰都不会被接受的。这就是我们永远与神隔绝这个最大的痛苦。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要告诉你，今天就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这段经文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好像是一场安息礼拜，对于身为一个牧师的我来说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你可以看到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留下来的肉体，但是你看不到他们的灵魂可怕的情景。在未来某一天，肉体要被提被改变，永垂不朽，但是灵魂呢？灵魂却在地狱里面是永远的离开基督了。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也没有办法了解，我没有办法再描述的更生动，我只有让神的灵自己来说服你吧。我之前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年轻人就来问我说，向念牧师啊，我会去哪里啊？我会和谁来说话呢？我需要摆脱这个可怕的命运呢、啊？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都是坏的啊。第十节那里说，如果一个人是属神的，你看一章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了见证，你们也信了。所以你看，如果这里有人正在受苦，正在遭受患难苦这个困苦哈，我们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苦难，但是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会因神得着荣耀。然后再看我们如何反应呢？第十节说，我们会认为神很稀奇，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在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所以这一切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很好呢？因为好像我们道德高尚，哎呀，我们付账单，我们照顾家人啊，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哈。这也是这段经文的结论。所以你看他经文说，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我想没有比发现自己的命运在地狱里面是更糟糕的事情了。当你回顾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自己拒绝的礼物只需要用信心就能够接受了，你只需要把这个方向对准神，将你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就可以了。这个解决的方法是很棒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有一个盼望是你可以抓住的，你注意到这一节的结尾吗？这就是属于你的日子，你的患难不会持续到永远的。当那个日子到来，你的喜乐就是有主的同在和众圣徒一起来得着荣耀的，为神所替你预备的这个欢呼的，这就是你的盼望，也是我的盼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这个可怕的事实是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你必须现在，就是现在就要解决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解决方法，不要再拖延了。我曾经参加一个年轻人他的福音队布道哈，我们对一些年轻人唱诗歌讲道，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许就在那个地点那个时刻，我才真正明白委身于这个布道这个价值，而神也继续在这一方面来使用我。布道团里面有一个人，常常在他讲道完了之后，聚会要结束的时候要我们唱这首诗歌。他的讲道很特别，都是关于那些可怕的地狱。所以你看，这就是一首古老的诗歌，歌词这样的，他说，我想到大审判的清晨，天刚亮，号角已经吹响，列国都聚集在白色宝座前面等候审判，一位白衣天使自宝座降临，站在陆地和海洋的中间，他举手向着天，那个时候已经来临了，富人在那里，只带着他的财富，已经消失无踪的财富，
穷人在那里等候审判，他债台高筑，没有办法偿还。伟人在那里，只有他的丰功伟业。当死亡来临，他一无所有。天使打开书卷，一点也找不到他伟大的事迹。道德高尚的人也来到审判台前，他的自以为义毫无用处。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像义人一样消失了。不愿意得到救恩的灵魂，不要在今天晚上，我以后再慢慢得救，我现在没有时间思考宗教。最后他们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真是令人悲哀叹息啊！这是不信者的命运，他们呼天抢地的哀嚎，但是他们的祷告已经都太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圣灵今天要和你说话，有一些人正在经历苦难，我知道收音机旁边有一些听众朋友正在经历苦难，可能是不公义的事情在打击你，在你的生命里面留下了伤痕，可能你的回忆是痛苦的。但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说，如果你明白真理的话，你就知道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思考那些报应的事情。收音机旁边基督徒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当你将仇恨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就会换得神的平安，让神他自己去报应。今天你所要做的只是去饶恕，去饶恕啊，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的捆绑的结啊，一直到你死去为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今天听到这段信息而且认真思考永生的听众朋友，这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动工啊。如果你还不确定基督是否与你同在，那么这里有一个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面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迷失了，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认识你，也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永远沉沦就是我的命运，所以今天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他，我愿意得着永生，彻底悔改在他的十字架面前。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啊！天父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想要了解你的时间掌控，而不是在低谷的时候单单的信靠你。请你赦免我们，在你要想要让我们成熟的时候错怪你，忽略了我们。赦免我们虚度光阴，想要逃离你而不是亲近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回转归向你，如此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的话语激励我们每一颗饥渴的心灵。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再有尽可能的时间我会尽量回信给你，只是不知道你收得到收不到。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非常说谢谢听众朋友给我来信。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这尊贵的邀请是需要你尽快回复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恩典，在天上与神同享他的荣耀呢？末了的话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系列的一个单元，下一次请您要收听另外一个新的单元，就是不住的祷告哦。好，我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预祝你有一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19世纪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是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信心伟人。然而戴德生曾经如此写道，神拣选我是因为我足够软弱。他把一个人训练得足够安静，足够微小，然后才会使用他。如今大部分的基督徒常常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神可以使用的那种基督徒。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就请和我一起进入士师记吧。我们会在这卷书当中看到神使用了一个又一个士师，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人，甚至看起来不太可能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但是他们都愿意被神所用。当我们想象旧约时期这些士师的形象时，不要把他们想象成那种穿着黑色的长袍、安静而庄重的法官。不是的，他们更像是带着左轮手枪骑马进城的牛仔。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解救出来。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第三章的时候，会发现全书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循环，每一次循环都遵循着这样的顺序，就是犯罪、压迫，然后是悔改和救赎。在士师记三章七到八节，我们进入了第一个循环。这两节经文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在上一次的学习中，我解释过巴利是迦南人崇拜的主神，他名字的意思就是主，但他根本就不是主。在士师记第二章中出现了巴利的情妇亚什他录，接着在士师记第三章中巴利的另一个情妇又出现了，她是另一位异教女神，名叫亚舍拉。那个时候的人们相信，当巴利和亚舍拉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亚舍拉就会带来春天。通常在巴利的祭坛旁竖立的那根雕花的柱子就是它的象征。因此每当你读到神的子民砍倒了亚舍拉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砍倒了这些柱子。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参与了与巴利宗教相关的神庙淫乱行为，于是神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的手中，使他统治和压迫了以色列人长达八年的时间。他的名字叫古山，他有一个绰号叫利萨田，意思是加倍的邪恶。这个绰号够凶狠的了吧，他简直就是一个双重的麻烦。在承受了八年的压迫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向神发出了悔改的哀求，神回应了他们，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士师。第九节告诉我们，神所兴起的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从士师记当中看到的这种恶性循环对人的本性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神对他们的回应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承认自己容易生活在破坏性的叛逆的循环当中是很重要的呢？第十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以色列人从此国中太平40年。第十一节。事实上，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之前的圣经当中见过俄陀涅了。约书亚记15章17节，还有士师记1章13节。圣经把他描述为一位勇敢忠心的战士。或许我们都觉得神只会使用这样的人，对吗？他有优秀的家庭背景，
勇敢、无畏，还有各样的关系和人脉。是的，神当然能使用这样的人。如果你刚好就是像俄陀涅一样的人，不要因为有人说你被神重用是因为你有各种人脉关系，或者是因为你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而受到影响。不要理会那些批评，继续努力前行，但也不要骄傲自大，神并不是因为你的人脉关系才使用你的，神使用你是因为你完全委身于他。我们回到史记，在俄陀涅去世后，那个循环再次开始了。第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这次来欺压以色列人的是摩押王，他占领了耶利哥城，也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棕榈城，他折磨了以色列人长达18年的时间。以色列人终于在第15节向神呼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圣经告诉我们，以户是便雅悯人，在此之前便雅悯支派还没有出现过任何英雄人物。事实上，根据士师记第一章的记载，便雅悯支派甚至没能赶走他们产业当中的敌人，因此似乎不太可能会从便雅悯支派当中出现一位民族英雄。第十五节还告诉我们，以户是个左撇子，而左手便利所对应的希伯来词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右手有缺陷。以户之所以是个左撇子，是因为他的右手有残疾，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他残疾的任何细节。我们接着从圣经当中看到，以户要前去给摩押王送礼物。第十六节说，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显然他要行刺摩押王。以户顺利完成了行刺的任务，在他们两人独处的时候，以户一举击杀了摩押王伊基伦，然后他带领着以色列人攻打摩押，最后以色列人赢回了自由。第三十节说，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请大家注意，以户可没有什么家族背景可言，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从一个错误的支派当中出来的，他没有任何经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身体还有残疾，然而神还是使用了他，拯救了神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什么借口不能够为神所用呢？是什么让你觉得神不能使用你呢？好好思想一下这个左撇子士师，然后把你的全人，包括你所有的能力和你所有的缺陷都献给主，求主来使用。第三章当中还有一位士师，第31节向我们介绍了他，他就是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关于山加的经文只有这么一节，但这节经文却充满了关于这位不同寻常的士师的一些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他的名字山加，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因此他不是出生在以色列家庭当中的。事实上，他父亲的名字是亚拿，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亚拿是迦南人所崇拜的性与战争之女神的名字，因此山加的父亲和家人都是拜偶像的迦南人。关于他的第三条线索是，他用赶牛的棍子杀死了600个非利士人，这是一根长长的木棍，一端带着金属尖头用来驱赶拉犁的牛，
另一端带着锋利的刃，用来清洁犁具，这是当时农民经常使用的工具。当我们把这几条线索放在一起的时候，显然山家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迦南农夫了。不过他后来归信了以色列的神，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真理进入了这个在不信的家中长大的农夫的内心，他离开了迦南人的世界，成为了以色列的一名忠心的士师。现在我请大家想一下，俄托涅、以户和山家这几个士师给了你怎样的鼓励呢？他们的弱点或者是优点如何帮助你看到了自己侍奉神的潜力呢？你现在可能看到神为你预备了哪些曾经遥不可及的事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并不看重你的出生或者是地位，他并不需要等到你变得足够强壮或者是聪明才会使用你。虽然这些都是神可以使用的恩赐，但是他的工作并不取决于你的简历。事实上，他正在寻找像戴德生这样的人，那些足够软弱、足够渺小，因而只能全然依靠他的人。正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说的，神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世界，因此只要我们是无，他就能从我们身上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神在世上的工作并不是为那些完美的人预备的，相反，他往往使用的是那些虽然有缺陷和不足，但是却愿意为他所用的人，因为这些人彰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以色列的这三位士师就是最好的例证。

童工发给我们的见证。他去探访时，一对年迈的夫妇接待了他。先生今年80岁，因为癌症，他的眼睛已经失明，听力也几乎丧失。他告诉童工， BBN 的广播对他帮助很大，他也通过盲文来继续学习圣经。这对夫妇也非常乐意为 BBN 奉献。童工花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童工说，当看到他们的生活时，的确感受到了神是信实的。

当然在遇到患难时的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容易把视线放错焦点。我们常常问的是，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而没有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主权是属于谁呢？在腓立比书的1:20-21，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可以靠主得胜。

话，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0: 神啊，不要离开我。
1: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当坏人被高升的时候。经文诗篇三十七篇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你曾否试过诚实和努力的工作却让你往下掉呢？我收到一位女士的来信，她说自己的丈夫努力工作了十七年之后被提升为销售部的经理，却在非常突然又没有任何理由之下被降为销售员，回到她原来的位置。这位女士在来信中写道，神为什么用损失而不是用获得来回答我们，并且是运用这种方式呢？原则一，请记住，圣经说一人在邪恶的世界里面终会得胜，而不是马上得胜。原则二，要知道邪恶制造邪恶，按照恶人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话，只会使你屈从你所憎恶的东西。原则三，要明白最终的考验并不是谁得到提升，而是谁得到神的肯定。原则四，坚持你认为对的，安息在全能的神里面，耐心地等候最终的结果。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世的耶稣，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虽然这个功课是很难的，但主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胜过。主，是的，每一个早晨我要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觉得爱。主，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的。主，除了你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是的，主，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愿意。

基督徒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遇到挑战。你是怎么做的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做隐藏的基督徒，而是做盐、做光、照亮人的基督徒。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

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里是传讲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圣经广播网。

各位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七节，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的方法。神的脚步常常要等到深夜最黑暗的时候才渐临近。我们看见，直到希律要提彼得出来处决的前一夜，天使才来救彼得出监。而在旧约中，也要等到挂莫迪改的木架预备好了以后，才会有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的事情发生。梅尔曾经写道说，啊，我的灵魂啊，也许在拯救临到你以前，你还需经过最黑暗的时期，但是不要怕，神必拯救你。神也许喜欢让你多等一会，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誓约，他必要实践他那不可更改的应许。戈登也说，神有智慧的策略对付任何困难，神有不移的信实对待信靠他的，神有不变的公义坚持他的旨意。我们还怕什么呢？借着一个同坐监牢的囚犯，借着一个梦，神就把约瑟从监狱里踢到王宫的宝座上。所以信靠神的方法，神的时间是最安稳不过的。麦当娜说道，神有1000把钥匙，可以开1000扇不同的门户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所以让我们忠忠心心地去尽我们自己那一份，为他受苦，基督自然会去尽他那一份的。亲爱的朋友，困难是神迹的第一期，如果是大神迹的话，情形不仅困难，并且不可能。我们的神最喜欢他的孩子用小手紧紧地抱住他，因此神常常给他的孩子一些绝望。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传福音的道路上，也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有许许多多的绝望。让我们像彼得一样，信靠主，来传主耶稣的福音。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要遍传福音》。

亲爱的朋友，这首要遍传福音几乎被收集在每一本圣歌诗集中，并且被认为是最佳的拆传诗歌。作者是希伯，出生于英国的贵族世家，他童年的时候就在家博览群书，并且多次在学校得到写作奖。17岁就进入了牛津大学。1807年，他被圣公会按牧，在他的家乡牧会16年。希伯在牧会的时候，就十分关注海外宣传的事工。1819年，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夕，希伯在他岳父施普莱牧师的书房讨论施牧师第二天要传讲的信息。施牧师告诉希伯说，下周他们的教区有海外宣教募捐。希伯问他要传什么信息，施牧师说，当然是大使命啦。马可福音16:15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讲章我已经写好了，但缺一首诗歌作为结束。哎，我有你这个诗人女婿，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于是希伯就执笔静思，不久就写了三节。施牧师看了以后十分满意，但是希伯说，不完全，尚缺得胜的音符，让我试作第四节。经过片刻的沉思，他挥笔写下了，随风飘扬主福音，借水四方流通，直到救恩四海深，充满两极之中。但愿赎罪胜羔羊，救主创世君王，再降临施行圣治，国权恩威无疆。希伯高兴地欢呼道，这一节把全诗的诗意发挥到了顶点。这一首要遍传福音是19世纪最伟大的宣道诗歌，在1819年的圣灵降临节首次在北威尔斯一个大教堂唱出，当时用的曲调是歌剧的。作者没有想到他在四年以后也成为一名宣教士，远赴印度、西兰，传讲主的福音，并且死在海外。这首诗的原稿被一位牧师在一个铁匠的废纸堆中发现，他复印以后赠送给了首相，原稿就被保存在圣典诺图书馆中。1823年，一位英国女士将诗歌寄给她的美国朋友，她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但苦于没有谱。后来她听到邻居中有一位银行的出纳员会作曲，就派她的儿子拿这首诗前去请他谱曲。一个半小时以后，她带回来这首今日我们所熟唱的曲调。这位银行的出纳员就是梅逊。梅逊后来创办了波士顿音乐学院，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荣誉音乐博士的美国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今天这首要遍传福音的诗歌能够成为你为主传福音的动力，能够鞭策你为主传福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将结束罗马书的第12章。在学习今天的课程以前，我们一起来攻读一下箴言的25章21、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我想在结束对罗马书12章学习的时候，引用保罗所引用的箴言25章来做一个最后的观察。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保罗省略了箴言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做正确的事，做能够祝福他人的事，甚至包括对逼迫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专注于此，箴言中的承诺是这样的，耶和华也必赏赐你。逼迫我们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奖励我们，甚至不会感谢我们的努力，他们甚至可能更加的加强对我们的逼迫。我记得我曾经试图处理我对某一个人的想法，他通过歪曲我的行为以及诬陷，从而深深的伤害到了我。我不想让我所感受到的痛苦毁掉我，所以我特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且原谅了他。在我们的房子前面有一条小小的斜坡的路，在那里经常容易发生很多事故，特别是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当有人发生事故来我们家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总是尽量礼貌地给予回应。而当我为自己的痛苦和需要饶恕他而祷告时，我终于把这些都告诉神。虽然这个人从来未要求宽恕，但我依旧选择饶恕他。说的具体一点，我告诉神说，如果这个人在我家门口出了事故，我会像对待其他有需要的人一样来对待他。这个决定帮助我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因此我可以带着神的平安继续地往前行。有了这个决定，我没有被邪恶所征服，而是可以靠着神以善胜恶。所以如果你也曾经对任何伤害过你的人怀有怨恨，凭着神会对你负责的态度，请你做出慎重的决定来原谅他们，因为耶和华必赏赐你。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新年好，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借着因特网，笑以乐每天24小时都与您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如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一直是基督徒比较困惑的问题。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阿尔福德这样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所以我们应该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现今咱们的生活真是越来越复杂，各方面的需要呢，我们都要顾及到，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仿佛要用两只手挽十只球，一只也不能落地。那其中呢，又有九只球与他人和将来有关，由不得我们来控制，所以我们的忧虑也就常常不邀而来。那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哈，说的是有一座载重量是十吨的桥，这座桥呢已经在当地服务了50多年，日复一日已经承载了千百万吨的重量。可是有一天，一位卡车司机没有注意到他的标示，就是没有注意到他这个载重量的标示，超重而过，致使这座桥呢坍塌了。那我就想啊，其实咱们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座具有负重限量的桥梁呢？在限量以内，我们可以长年累月的承载压力，但是如果超载过量，我们的心理故障可能就会出现呢，可能我们会变得难以相处，甚至崩溃。那我们的主呢，他从来就没有应许我们说一旦相信了他就再也没有人生的烦恼或重担，不过呢，他保证会与我们同担难处，他呢也给予了我们如何承担难处的方法，那其中之一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这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第34节。所以呢，愿意我们能够牢记主的话，让我们心中有智慧，一方面我们不要让自己负债过重，另一方面呢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担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依靠神，让他来保守我们经过。亲爱的听众朋友，愿神保守你，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人生点滴，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有一天，魔鬼撒旦叫他的三个差役出个主意，让人不能进天国。第一个差役说，我们就跟他们说没有天堂这回事。魔鬼说，这不行，因为人的心里都知道有天堂。第二个差役说，那么就跟他们说不用怕，因为没有地狱这回事。魔鬼说，这也不行，因为人的良心都知道有地狱，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审判。魔鬼又说，我们要找一样东西，让全世界的人，不论种族、年龄和社会地位，都可以适用的理由。第三个差役说，我有一个好方法，只要告诉人们说，不用紧张，不用着急，多的是时间呢，你明天再得救也行。撒旦对这个妙计非常高兴，只要告诉人还多的是时间，慢慢再信耶稣也不迟啊。这就是撒旦所使用最有效的谎言了。虽然许多事情并不一定会这样发生，但是魔鬼最喜欢用这个还有时间的谎言来迷惑众人，不要相信他。朋友，请您今天就相信主耶稣吧，并接受他成为您的救主，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你处在任何的境况中，主耶稣总是你最好的朋友。罗马书的14章第8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与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五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六节看起。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昨天第五节里，第五章第五节里面有讲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又讲到说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觉得特别亲切，尤其是我们昨天也看了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名词，其实深就换一个词，神的义这个名词比较深。那么如果说是讲神的爱呢，我们很熟悉。我就要说一下，各位你想一想看，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怎么跟自己讲神是爱你的，你怎么跟别人讲神是爱你的，你是怎么样来体会神的爱的。我说这个因为大家在体会神的爱这件事上容易犯一个错误。那么譬如说，对不起，有一首诗歌就说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那么风啊鸟啊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所了解的通常也是甜蜜的家庭啊，健康的身体啊，美丽的娇妻啊，或者是很幸福快乐的这个工作啊，这一类。不能说这不是神的爱，但是神的爱如果是必须借着这些相当富裕舒服的生活我们才觉得体会得到的话，那你怎么跟非洲的那些小孩子讲说神是爱呢？你怎么跟那些难民营里面讲的说神是爱呢？他没有过过好的家庭生活，他没有过过好的社会生活，他是在一个非常穷苦的痛苦的环境中生活的，你怎么跟他讲神是爱？对，请想一想，神爱我，神在什么事上爱我？神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这是神爱我。但是没有的人，神就不爱他了吗？圣经上跟我们讲的，神是爱，神的爱显明的，就还是这件事情。各位，永远都是这件事。哪一件事？耶稣为我们死，就这件事。你对非洲快要饿死的小孩子你说基督为你死了，基督爱你，你要信靠他。你对任何一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权有势的人也是讲这个话。事实上不是罗马书在这里这样提而已，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了。我们最熟悉的圣经约翰讲神爱世人，因为他赐下阳光空气雨水。神爱世人，因为他给我幸福的人生。不，这些神总是爱我们的，有这些也是很好的，但记得神爱世人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不只是神学的核心，也是我们伦理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活下去，基督徒要活得勇敢，要穿上全副军装，都是要记得这样的话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也了解，这样我们就了解第五节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要把它想成，我建议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什么经验，你到什么山上去，或者到什么地方禁食40天，然后好像什么受到了很丰富的浇灌啊，圣灵浇灌你，把那个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一个特别的机遇。不，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应该把它了解成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就是除了神的灵，谁能知道神的事呢？那么圣灵开恩使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灵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我们都在做这件事，很奇怪的事，就是当基督徒唱歌唱诗赞美他的上帝的时候，或祈求他上帝的时候，当基督徒绘画画耶稣生平的时候，当我们在纪念我们主的时候，各位你想想看，你想到主的图画，想到主的音乐，有关主的音乐和图画最常出现的是什么？你可能想到耶稣像一个牧羊人一样抱着一只小羊，你可能想到耶稣在大风大浪当中在船上安慰门徒。事实上你再想想看，我们在想到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不管是诗歌或绘画，最多的是什么？我再请你想一想看，我们纪念我们的伟人开国元首，我们纪念什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什么人道主义者或什么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描述他的？我骑在马上的英姿啊等等。各位，我们在纪念在描述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最多最多的是死像，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你看到哪一个名人他的邮票他的纪念册上纪念他的是他在棺材里的？我们在纪念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却你可以查很多这一类的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画，好残忍，好可怜，好血腥，而且是很可怜的死亡。在这个死亡里面，我们却说这里有上帝一切的智慧和慈爱。各位，这是我们在上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地方。但这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虽然了解，我们却又不太了解。昨天已经讲了一些啊，因为实在是非常的赶，我就再跟各位举一点例子。各位，我们在讲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在讲上帝在死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奇妙的爱。好，我们现在稍微拉长一点。一个妈妈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妈妈出门的时候跟两个儿子讲说，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我这是在讲到伊甸园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命令，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那颗果子不可以吃。然后这个果子放在这里不可以吃，妈妈回家发现被吃了，妈妈有警告说如果吃的话回来要把它杀掉。然后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发现被吃掉了，把两个儿子叫来，哪一个吃的？小儿子说我吃的。妈妈说妈妈有没有讲过吃了就要杀掉？有，那我要把你杀掉，不过我太爱你了，我就不杀你，我杀哥哥。手起刀落，哥哥的头就被砍下来。各位，然后小儿子在那满身血腥的妈妈身上抱着妈妈说，妈妈你好爱我。各位，我刚刚讲的有没有一点疯狂？第一个，一个苹果有那么了不起的事吗？第二个，如果你的儿子吃了一个苹果，你会杀掉另外一个儿子来代替他吗？这是疯狂还是愚拙？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智慧。这我刚刚提的问题是基督教神学里面其实很基本的一些问题，最基本的是三位一体，还有预定论和人的前面的道路是不是封闭的，就是都已经定好定死了。还有一个就是圣经上讲的大 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救国救民救人的英雄豪杰，我们的救主，或者世界上的拯救者，都是英姿焕发的，没有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可怜的。我也想到我们太熟悉的事情，可是就不知道这件事多么奇怪了。我在2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么3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人中国大陆留学生信主了，那么他跟我讲这个经验，他打电话回去给他爸爸，这是20-30年前，他爸听他信了耶稣非常生气，但是就耐下性子说，你说说看，你这耶稣做了什么事你要信他。那这留学生，中国大陆留学生就说，爸爸他好爱我，他怎么爱你，他为我死，他也为世人死。你知道他爸怎么回答？你知道我们的答案是很荒唐的，你以为是很好听的吗？很荒唐的。他爸说，你干嘛信一个死掉的人呢？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要信的英雄是叫别人死的。你还记得巴顿将军那个电影里面吗？巴顿讲，一开始就讲，跟他的军队讲，我不要你们为国捐躯，我不要你们死在战场，我要你们让德国人为国捐躯，德国人死在战场，死了我们就失败了，我们要的是胜利。我们的救主，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什么要那么可怜兮兮的死掉呢？为什么上帝要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掉呢？如果有人犯错了，我们犯错了，浪子的比喻不是那个父亲就免了他的错，免了他的债吗？就欢迎他回来就很好了，没有他要把哥哥杀掉啊。啊，这也许是一些问题，我就再讲一个吧，我们把头讲，从头开始讲起。我刚刚说是吃苹果，各位，你会在上班之前，有一天上班之前，把两个儿子叫来说，桌上这个东西叫做手榴弹，爸爸出去以后你千万不要碰这个手榴弹了，切记切记哦，它会爆炸的，你们会死的。然后手榴弹放在桌上就走了，当然过了3分钟就爆炸了。伊甸园里为什么要有一个吃了就会死的果子啊？这是不是上帝的错？上帝为什么要把一个吃了就会死的果子放在伊甸园里？这个错是不是上帝的错？那么如果犯了这个错，我们刚刚讲了，他不应该把这个有毒的或者会叫人死的东西放在那个地方，他放在那个地方有人吃了，他为什么又不处罚这个人，而把那没吃的杀死？我们昨天有讲代替，你妈妈代替你写了一篇文章，这是不合法的，她写的怎么变成你写的？如果有人在坐监牢的时候，他很有钱，买人代替他去坐牢，这也是不可以的。儿子杀了人，妈妈代替他死，这也是不可以的。就在法律上，代替也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那我刚刚昨天已经讲了答案了。那么主耶稣代替我们，意思是表示我们好的事没做，他代替我们做了；我们坏的事该受惩罚，他代替我们受了，完全是他。所以我们要保留代替这个字，但是我们也要有代表这个字，因为代替是不合法的，代表就非常合法。你代表我投这一票，那么这个代表我昨天也讲了，代表和代替加在一起就是基督为我们，我们跟基督相连。整个 人的被定罪，人的被拯救，从亚当到耶稣，重要的事情，亚当犯的错误到底大不大？非常的大。是不是上帝错？当然不是上帝的错，但是大在哪里？大在他们被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他们一个非常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诫命，就是别的都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么他们有很多可以吃的。各位，我在想，容我这样想，亚当夏娃每次经过这棵树的时候，如果有人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另外一个说哦，亲爱的，耶和华叫我们不要吃，我们就不要吃吧。啊，你说的对，我们就不要吃吧。我相信他们每次胜过这个试探，他们的智慧聪明都会增加一些。那么神把一棵树上的果子放在他们面前，放在我们生活中，不是要引诱我们犯罪，而是要磨练出我们一切的美德。而当我们在这最小的事上，一开始的事上就违背上帝的时候，以后不知道会有多少违背上帝的情形，所以神必须要处罚我们。那么耶稣的代赎，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上帝的爱，也是上帝的义，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单单显出上帝是多么爱我们，或者说耶稣的十字架固然是显出上帝多么的爱我们，也是显出上帝多么要求正义的执行。犯罪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苦果后来我们的主耶稣来替我们承担了。好，替，注意那个替，不只是替我们承担了，也是代我们承担了，代表我们承担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很诚实的说，我真的被处罚了，我犯了罪，我被处罚了，我在基督里被处罚了，我能够上天堂得到那么永远的福乐，真的是因为我行了很多善，不是我行的，基督在我里面行的，这跟基督相连。那么这么多的神学，我就把它浓缩在这几句话里面讲一下。各位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在Zoom再见面哈。这次就只能讲这么多了。好，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这什么意思？这又是价值的问题。如果我们要为人死，或者为人活，或者为人做事，这里说或有人敢做，他有个前提，我们要为人做一些事，甚至到为他死，有一个前提，就是他是义人，他是人人，也就是他是好人，也就是他是值得的，他是值得的。我们如果在火灾的时候要救一幅博物馆里的名画，我们救最有价值的那一幅。如果一群人在灾难中只能有一个人上救生艇，我们要找那最有价值的。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参加的地方发生火场火警，你们是哪一个人最有价值被救出去啊？那么可是很稀奇的，圣经上很稀奇的讲，我们不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不是义人，不是人人的时候，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各位你再想想看，你爱人，饶恕人，对人好，那么当这个人是你的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当你对他有要饶恕，要赦免，要爱他的时候，他起码应该有一点痛悔的一个表示嘛。保罗在这里说了三件事，第一个，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仇敌的时候，第一个，对不起，是第六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软弱，罪人，仇敌，不是说我们跟上帝是好朋友了， 上帝叫耶稣来救我们，不是说我们多么的圣洁良善，上帝派耶稣来救我们，不只是救我们，是为我们死。我们怎么会为江洋大盗、为罪人死呢？我们也再一次只有说，这个像那首诗歌一样，真神之爱，真神之爱，你把全世界的海洋当作墨水，我们也海洋的水会干，很稀奇。我也再提醒一次，神的爱你可以等于神的义，因为神的爱跟神的义不冲突的，他的公义和慈爱是不冲突的。在十字架的救恩下，道成肉身救恩，死里复活救恩下，都成全了，没有违反上帝的爱，也没有违反上帝的义。但是你要去思想，越想希望你越感动。在不少的基督徒，我看到的是一个英文的作品，不少的基督徒，有一个英国的 Steve Chalk， 他还是斯布珍神学院毕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异端。他就在这几年常常说，不要再讲什么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不要再讲上帝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这样把上帝说成一个 cosmic child abuser， 上帝就是一个宇宙的虐童大师，把自己的儿子那么惨的送上十字架，这样才赦免我们。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但你再想想看，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做错了，上帝不罚我们，而罚没有做错事的人，这个公平还是不公平？我们也赶快讲一个答案，上帝没有罚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无辜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就这节经文呢，如果不是在圣经上面写的话，我们真是不太敢相信啊。不是很熟悉，就是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只能推测一下啊，各位看这样的推测合理不合理？神要处罚耶，神要让耶稣代替我们来承受罪恶的处罚，这尤其是以赛亚书那个受苦的仆人，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刑罚啊，就是他代替我们来承受这些，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事。我觉得就耶稣的人性而言，我说就他的人性而言，人性他有些事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就人性来讲，他不知道他会渴，他会饿，跟我们一样。就神性来讲，当然他什么都知道。这两个性如何的在他里面结合成一个位格，这我们在这里也不提。我只是在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耶稣在越来越走进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承受的是非常恐怖、可怕、痛苦的事。那因此，这也就是马太受难曲或者是约翰受难曲里面要讲的 The Passion of Christ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Passion 就是那部电影啊，耶稣受难了。那神学家通常会讲耶稣的受难从什么时候开始，通常会讲从科西玛尼园开始，就是耶稣就惊恐起来，福音书用了不同的几个字，惊恐起来，然后汗像血点一样滴下来，然后他的确说了这个话，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这太可怕了，不过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那就是他的痛苦的 passion 的开始。当然有人说从道成肉身在母腹中就开始了，就是他为我们所受的苦，神对他的击打。这个受的苦击打呢，应该是越来越强烈的，强烈到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候应该是最强烈的。耶和华把一切的罪人当得的愤怒的刑罚都 加在他儿子身上。那么他怎么可以加在他儿子身上呢？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他的独生子，永远都是，这个时候也是。但是就一个我们不能懂的奥秘，而圣经讲的，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刻，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切罪恶的化身。路德讲过，十字架上那位是上帝的儿子，圣洁无比，实际上那位也是所有强奸犯、谋杀者、欺骗者的化身。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讲的，神使他成为罪。各位，你去传福音被人家浇粪在身上，你可以承受；如果你去传福音神说你要变成粪，那就很受不了了。我想耶稣，我不知道他想到多少他会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我也觉得从他人性来讲，耶稣应该有一个预测，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上帝一定，天父一定会帮助他的，就如同昨天晚上在科西玛尼园他最痛苦的时候，有天使来加添力量给他。我觉得根据圣经上讲的，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不但没有来帮助他，天父遗弃了他。所以耶稣会发出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当然这个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啊，就是这都是我们平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个百夫长真是了不起，当他听到耶稣这样呼喊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应该说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自己说他被神离弃了嘛，他的现在状况也很可怜嘛，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百夫长却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各位，耶稣不是在平静风海的时候，不是五饼二鱼的时候，百夫长说哇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是在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说哇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不懂啊，所以圣经要放在一起来看。
0: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2: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是 BBN 生命记4章31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第25章。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平安是今年 BBN 的主题。一月份的主题经文是诗篇29篇11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这回耶稣可是帮法利赛人和门徒同时把安息日真正的意义讲出来了，也提醒安息日是为了人要记得上帝的恩典所预备的呢。不要只记得守住规矩，却忘记这个规矩真正的意义呢。在这几次对于安息日的教训当中，不知道是在之前或是之后，只知道耶稣又碰上犹太人的某个节期，他去了一趟耶路撒冷，也是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耶稣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过节，进到城里。到了靠近这座城的有一个城门，因为那个地方是好多人把献祭的羊羔都从这个门给带进去。据说也因为这样，所以这座城门就叫做羊门。在那个附近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翻译出来就是怜悯的意思。这个池边有做了一个加顶的走廊，在那个走廊上躺着一群又一群生病的人，有的是失明的、跛脚的，甚至有些是瘫痪的。而这些人自己或者会有一个陪伴的人，就帮助他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池水，并且紧紧盯着池水。有一些能够听的，他就竖起耳朵仔细的听着。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说啊，这个毕士大池是上帝对人的怜悯，会不时的派天使下来搅动这个水池。这个水池一搅动的时候呢，就会有能力可以医治这些生病的人。只要最先跳到池子里面去的人，不管他患的是什么病，他都会立刻的被治好。而这五个走廊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可怜这些整天在这里等着水冻的病人所建起来让病人可以休息的地方嘛。耶稣带着门徒看着这些巴望着水冻的病人，突然看到有一个身边没有人陪伴的病人。这个人看起来就有好些年纪了，原来他已经病了38年，几乎是瘫痪了，只能躺在那个简陋的担架上面。耶稣看到他就知道他病了很久，就开口主动问他，
1: 你想要得到医治吗？
0: 这个病人哀怨地回答说，
2: 先生，你看我这样，每次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来帮我，帮我把它放到水池里面去，等到我好不容易能够爬起来，就有人早就抢先下了水啊。唉，没办法哦。
0: 这个人讲完了话就看着耶稣，猜想着耶稣到底打算做什么。没想到耶稣对他说，
1: 你起来吧，拿起你的褥子和担架走吧。
0: 这个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真的一下子就坐了起来，还开始整理自己的铺盖担架，好像从来没有生过病一样。这个人听了耶稣的宣告，真的立刻好了起来，就抱起那个躺了许多年的铺盖，欢喜地离开了那个池子边。好多人看到他都很惊讶，也为他的健康而高兴。可是有一些人却十分不开心。有一个犹太人的领袖就匆忙地走向那个被医治好的人，大声地对他说，
3: 你在做什么？今天是安息日，你怎么可以拿着你的床褥到处走呢？那是不合法的。
0: 其实这个领袖也知道，这个拿着担架铺盖的家伙就是一天到晚躺在毕士大池边的病人。这个时候他却没有因为他被医治而惊讶，反而是愤怒地指责他怎么可以犯了安息日的规条。这个病人也只好告诉那个首领说，
2: 哎，别怪我，我只是照着那个治好我的人告诉我的，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我就走了，那就好了嘛。
0: 这个领袖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就急忙问他说，
3: 好，那告诉我们，那个吩咐你拿起褥子来走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0: 这下子换那个被治好的人伤脑筋了，他知道哪个人治好了他，可是那时候他一开心连他的名字也都忘了问呢。那个时候人又多，耶稣也已经跟着门徒走了，所以当下也找不到耶稣，这些要找他的人也只好作罢了。这个被治好的人被那些领袖训斥了一顿以后，还警告他，万一知道是谁医治他的，就要来告诉他们。没有多久，耶稣在圣殿里面找到这个被医治的人，就提醒他，既然已经被上帝医治了，就要好好做正经的事业，也不要犯罪，免得引来更大的祸患。其实这似乎是在提醒他过去的病跟他曾经做过的一些错事有关，这也是跟犹太人的一些观念里面把某些病症跟人的犯罪是连结在一起的，是相关的。 不过耶稣却这样提醒他，还是因为他心里正打算着要去告诉那些来质问他的领袖，医治他的人就是耶稣。其实耶稣知道这人的心思也不好，但是还是刻意的来圣殿里面提醒他这些事。果然这个人根本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一等到耶稣走开以后，就跑去告诉犹太人的首领，说是耶稣医治好他的。这下子这些领袖又抓到了把柄，到处去压迫耶稣，说耶稣违反安息日的禁令，在安息日医治病患。原来耶稣医治人不是不好，但是他们认为耶稣是故意在安息日医治人。可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没有为那些得到医治的人开心，反倒用权势逼迫那些被医治好的人成为人证，来指控耶稣犯罪。有一些人果然就跑来质问耶稣，问他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不在别的日子治病就好了呢？耶稣就对他们说，
3: 我父亲在天上每天都为着照顾这些人在工作，我当然也应该照样的在地上工作。
0: 这段话让犹太人更加的生气。耶稣在这里的说法就像是说，上帝就是他跟他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是一样的，那表示耶稣自己跟上帝是相同的，甚至也是神。因此对犹太人来说，这可是犯下了十诫的大诫命，一个人竟然可以随便的讲上帝的名，还把自己当作是上帝一般。这下子啊，犹太们的首领也打算要把耶稣给处死，开始找好多有这样想法的法利赛人和那些教法师们就一起商议。毕竟啊，在罗马的管理之下，他们没有办法马上照着旧约的律法私自来动刑，他们得想个完整的法子，一次的置耶稣于死地。就在这些人气到想要杀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却更大胆地对他们说，
3: 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我这做儿子的凭着自己是不能做什么的，都是看见了父亲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所以我父亲做的，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会去做。
0: 这时候耶稣又更大声地向四周的人宣告，天父爱他这个儿子，必然要将天父所要做的事情告诉他，而且天父还要把这些大家所看到的，甚至还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告诉他的儿子，让所有的人都要因此而惊奇呢。耶稣不断用父和子的关系告诉身边的群众和领袖们，提醒百姓们，他就是天父所派来那位拯救他们的，是上帝的儿子，也是预言中的那位人子，要百姓们悔改相信他，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要行那些良善的事情，好在审判的时候得到奖赏。耶稣这样大胆地说了这些话，那些敌对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也是对他们的警告，反而更积极地想要谋害耶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不要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稣在世的时间很短，可是他却做了许多的好事。
1: 不仅是好事，他让心灵忧伤者得安慰，病痛的得医治。只要相信的人，就必得着他的安慰与医治。
2: 只要相信这么简单吗？
1: 没错。
2: 都是这样吗？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圣经故事，随后是儿童的诗歌和音乐。希望这些赞美神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了解神，敬拜神。

在花中飞来飞去，忙着采花蜜呢。天赋真棒，创造了会制造蜜糖的小蜜蜂。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你们的一言一行，上帝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高高的在天上，你所做的一切，他全都看得到。
2: 他全都看到的吗？
1: 当然啦。
2: 我躲在浴室，他也看得到吗？
1: 不但是在浴室，你躲在山洞里，他也看得到你。
3: 所以我们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以为神都看不到，其实他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0: 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至十七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1: 哇，这太酷了！
0: 科特爬上直升机，和他的朋友杰斯坐在杰斯叔叔泰勒的直升机上。泰勒是直升机紧急救护服务的飞行员，今天打算带这两个男孩飞行一次。科特坐在座位上说，
1: 我从没想过自己能有机会乘坐直升飞机。
0: 泰勒叔叔笑了，
2: 我总会遇到急不可耐的乘客。就拿上次的举例吧，两个年轻人在这附近爬山，其中一个人从悬崖边摔下去了，掉在岩脊上，但那个岩脊的形状太古怪，以至于人无法爬下去救他，所以我跟我的搭档必须飞进去营救，这就是那个急不可耐的乘客。
1: 那你是怎么把他救出来的呢？那里有地方可以供直升机降落吗？
2: 没有，但是这架直升机有很多特殊装备，比如那边的救生栏，你看。
0: 他指了指拴在绳子上的一个长铁丝网编制的篮子。
2: 当我在事故地点上空盘旋的时候，我的一位搭档就借助这个篮子下去接那个岩脊上的人。他把那人放进篮子里后，再带他回直升机。那个人坐上飞机后，可比你还要开心呢。
0: 男孩们在座位上系紧了安全带。
2: 你知道的，我们就像那个登山者。
0: 泰勒叔叔一边按了几个仪表盘上的开关，一边说，
2: 他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我们也是无助的罪人，不能自己救自己。
1: 是的，
0: 杰斯说，
1: 那个救生栏是那天唯一能救他的东西，而唯一能救我们的是耶稣，对吗？
2: 完全正确。他来到这个世上，并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就得了拯救。他是能救我们脱离罪的唯一出路，并能带我们进入到安全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家中。
1: 所以，我们应该比那个登山者更要感恩。他在地上的生命暂时被拯救了，但耶稣是在永恒里救了我们。
2: 啊，是的。
0: 泰勒叔叔说着，加快了直升机发动机的转速，
2: 现在准备起飞喽。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救你脱离罪和死亡吗？他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这样你才能得救并有永生。他是能救你脱离死亡的唯一出路，让你不但得救，还能成为他的家人，进入安全之地。相信他是你生命的救主，并为他赐你救恩的礼物而献上感恩。今日秘诀，只有耶稣能救我们脱离罪。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敏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欢迎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不知道今天您有没有体会到神的恩典，不知道今天您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的，我们能够接受救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我们能够在身体在心灵各方面得到神的医治，经历神的改变，使我们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从一个死在过犯罪恶里的人变成一个活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这都是神的大能，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听众朋友，当我们信主三年五年以后，或者是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天天经历神福音的大能呢？别人是不是还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福音的大能呢？

0: 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帖撒罗尼迦前书1:9-10曾经记载了使徒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那些信徒的话。那里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也就是说，别人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三方面的表现上可以看见神福音的大能。其中第一方面，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已经离弃偶像归向神。听众朋友，也许有些人会说，这有什么稀奇呢？我早在信主的时候就离弃偶像归向神，我从来就没有拜过什么木头石头所做的偶像。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偶像不一定是眼睛看得见，两只手可以摸得到，放在庙里或者是供在屋子里的那些个神像。在诗篇16:4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换句话说，除了我们的主以外，我们别有所爱、别有所忠的那些东西，那就是偶像。在这个社会里，很多人看钱比神更重要，为了钱可以不做礼拜，为了钱可以牺牲圣经教导我们应该遵守的一些个原则。很多人看自己的享受比神更重要，为了享受可以不顾神的工作，为了享受可以把神家里的需要搁在一边视而不见。也有很多人看权势比神更重要，甚至在神的工作上争名夺利，想要有更大的影响力，想要有更多的人追随左右，甚至有人看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比神更重要。时常认识一位弟兄，他结婚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后来他们夫妻两个向神求一个孩子，神也赐给他们一个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孩子。可是他跟他太太有了孩子以后，就用照顾孩子做理由，不但停止了所有的侍奉，连聚会也不来参加了。另外有一位弟兄，他本来很热心服侍主，参加培训，到处传福音，后来娶了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妻子，就为了讨妻子的喜欢，整天陪着妻子去游山玩水，帮妻子买菜、洗碗、做饭。听众朋友，说到这里，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照顾家里的人。我听说在国内有一些个弟兄姐妹以为，既然主耶稣告诉我们，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要我们撇下自己的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专心以神的事为念。我们就不应该照顾自己的家人，神会亲自照管他们的。如果是这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8里为什么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呢？这么看起来，我们不应该把父母、妻子、儿女、兄弟看得比神更重要，让他们拦阻了我们爱主、服侍主，让他们成了我们心里的偶像了。但是我们却要因为主的缘故，照着主的吩咐去爱他们、照顾他们，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这才是真正属于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至于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让人能够看见有福音大能在他们身上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他们服侍神。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肢体，我们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是有用的，都需要发挥它的功能，身体才能够正常生活。 连我们的盲肠，以前的医生以为它没有用，往往随便的就把它割掉。现在发现盲肠也有盲肠的功用。那么基督徒如果有神福音的大能在身上，有永生的生命在里面运作，我们怎么可能坐在那里不服侍神呢？我们在家里养儿育女是服侍主，我们读书工作是服侍主，我们照顾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传讲信息，聚会的时候我们帮忙搬桌椅搬板凳，我们唱诗歌颂，这些个都是坐在主的身上，都是服侍我们又真又活的神，都是建造神的教会，都是彰显福音的大能。不过一个服侍神的人，同时也必须在另外一方面表现出神福音的大能来，那就是要等候神儿子从天降临。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服侍主不至于灰心的原因。听众朋友，如果您服侍过主，您肯定知道服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服侍主，我们花劳力，我们花心思，我们花金钱，到头来还要受人的批评，被别人讥笑。有多少时候，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碰到挫折的时候就说，我不干了，我服侍得不到称赞，得不到奖赏，还要受气挨骂，我又何必服侍呢？听众朋友，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天上的盼望，恐怕我们也早就不干了。但是每一次在服侍当中遇见了难处，灰心气馁的时候，想到有一天到主的面前主都明白，想到有一天到主的面前主会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想到有一天到主的面前要接受他的审判，他要显明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工作，他要奖赏我们一切的劳苦，那么所有的服侍都是值得的，您说是不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离弃一切的偶像，专心的跟随主，除他以外别无所爱了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凡事上服侍主，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呢？我们是不是存着天上的盼望，天天等候他的再来，预备自己去见他的面呢？如果是的，别人就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福音的大能了。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鉴察我们，看看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偶像，还有没有别的神，还有没有什么拦阻我们爱你、侍奉你、顺服你的人或者是东西没有？求你光照，求你拿去，我们愿意在凡事上服侍你，我们要定睛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盼望都在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处在乱世，所当夸的并不是人前的成功、地位、财富、亨通，因为这些的身外之物只能给人短暂的快乐，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腓立比书的二章13-16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6章1到3节，题目是孝敬父母。

0: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这一段是很熟悉，也常常在教会被提出来讲到的题目。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请弟兄姐妹再看，我再念一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这样的准则可以学习，特别是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父慈子孝，看到的是夫妻恩爱，是一个你创造时候那种完美的家庭。主，魔鬼破坏我们，先破坏家庭。主，我们看在两代之间，主越来越失去了那种亲情的时候，谢谢主，今天早上透过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如何做儿女的对待我们的父母。愿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这一个经文是保罗论家庭生活里面的第二讲。前一次我们提到夫妻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提到子女跟父母的关系，下一次我们提到当父母怎么样教育子女的关系，再下一次谈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当保罗谈到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仆、主人仆人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出现，他采用的是一个平行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有没有注意到谈夫妻关系的时候先谈什么？先谈妻子。谈父子关系的时候先谈什么？先谈儿女。然后再下次我们谈主人仆人的关系的时候先谈仆人。为什么？你发现为什么这个次序当中先谈妻子，先谈儿女，再先谈仆人？为什么？它里面紧接着是五章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来的。所以呢，顺服还是在这个关键里面，家里面的和谐，彼此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公车上我希望他讲的这个是一个他自己虚构的，希望不是真的。他说听到三个少年妇女在聊天少妇，很年轻的了，少妇啊，在聊天。那么甲呢就问那个乙啊，说请问你家里还有几个垃圾桶国内讲垃圾桶是不是说请问你家里还有几个垃圾桶？那乙的就回答，他说我家里啊还有两个，真是够烦的啊。然后甲又问丙说，那你呢？他说我只有一个，但是呢很啰嗦。甲就淡淡的一笑，丙就回问他说，那你呢？他说我现在很好，我最轻松了，我所有的垃圾桶啊都埋在土里了。那旁边那个听的人啊就觉得很奇怪，垃圾桶坏的是丢了，干嘛埋在土里呢？就说你们在讲什么呀在一问的当中才知道，甲就说了，你还不知道吗？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术语都讲了吗？垃圾就是家里的老人嘛。哇，这个人听起来就非常的难过。家里的老人和什么时候了？家有一宝啊，一老如有一宝的时间好像过了，现在家里变成累赘，多了一个老人多一个垃圾，多了一个老人多一个垃圾桶。所以呢，你说有了一个的烦，有两个的更烦。所以他说我轻松了，现在所有的垃圾桶都埋在土里了。你听来是很可悲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变化的太快，特别是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反社会、反权威、反亲情的这种一种关系出来。新世纪的运动我们看见都腐蚀整个社会， 两代亲情的伦理逐渐的失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哈，我们上次讲到夫妻，我们今天讲到说一个成为子女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父母。第一个，我们看孝敬的本质是什么。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真正的孝敬在主里听从父母。听从这个字，它跟孝敬这个字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讲到遵从，讲到顺服这个意思。但是呢，他用听从这个字 obey， 好像跟顺服比起来的时候显然强了。 subject to 这个字跟 obey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不用 这两个同样顺服的用语。原因在哪里？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两个字拼起来的， hypo 这个是在什么什么字下面，然后呢这个另外 akuo 这个听跟这个 hypo 结合起来，在下面听就叫听从。所以呢，保罗有一个很强烈的用意，今天子女永远不可能跟父母亲站在同等的地位，是在下面，是在下面来顺服，来听从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说话。所以呢，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是处在卑微的辈分上来讲的。所以中文用听从是很贴切的，一方面听还要顺从啊。那么孝敬这个字，它希腊文是 honor， 是一个尊荣，让父母得到荣耀那个意思。它包括了顺从、尊敬、爱护，使父母感到喜悦啊等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有没有发现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啊，这个字形很有趣的，孝敬的孝字上面是老，下面呢是子。所以呢有一个叫有一个康英啊，他就讲这个孝字出现的时候是儿子站在左下方用头顶着父亲让他扶着走路啊，这个老字的意思。所以你发现中国人很注重孝道，非常非常注重孝道。所以呢这个孝字很传神，上面老父母，下面是子，我们不能子在上面，是永远在下面。所以在新约里面曾经有一个地方翻译孝敬这个是衡量估计这个字。诶，这个跟孝敬有什么关系？他说一个人如果懂得去数算父母亲从怀胎九月十月一直到出生养育拉拔我们长大，你会算他付上的时间精力代价的话，你会不得不孝敬他，你不得不孝敬他。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说一个妈妈她的年薪应该是50万，因为她家里负责17种职业，我是算不出那么多了，但是可能有哈。她是司机，她是保姆，她是做饭的厨师，她是什么什么。她妈妈在家里付出，要给付出给一个孩子，她可能要做17种职业，所以她的年薪啊算起来是50万。但是我们没付。所以一个子女如果会算，如果我长大的过程当中好好去算我的父母曾经从小一直长大当中给我付上的代价，他应该会孝顺，他应该会孝敬。那么可见哈，圣经啊是非常重视孝道的。很多人误会基督教不注重孝道，不是。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这个人如果咒骂父母，只有咒骂哦，就要拉出去打死，这个很严肃的，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每一个当子女的进入世界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这一生影响我们最深的人就是父母。所以有人说父母是家中的立法者、守护者，也是供养者。父母一生毫无保留的付出，就像上帝爱世人的展现的爱一样，所以他理所当然都应该得到父女的这个子女的敬爱。孝敬父母虽然是一种本分，但是有一个前提。所以他这里面讲，你们做儿女的 亲从父母中间加了几个字，要在主里，在主里，什么意思呢？这个在主里的意思是要符合主的心意，按着主的教导，有主的准则之下才做的。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主里，盲目的听从，随便的听从，可能有危险。像今天我们常常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但是有。今天很多时候，现在有些的父母做得不好，他可能有一些的行为，或许偷窃，或许欺骗，或许有其他的犯罪行为。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儿女，我们就要分辨，假如的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也一起跟他一起欺骗，一起偷窃，这个时候我们在主里听从的话，我们就要跟父母说不行，劝诫他们回转，这才是真正的孝，否则的话就变成愚孝。所以呢，以主的真道做基础，在主里面好好的顺服听从我们的父母。第二个孝敬的理由，第一节的下半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是一定的。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我们说夫妻关系很乱，但是呢很奇特的，他们对父母的孝敬却反而是一致的。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都在孝敬父母上都看为重要，认为孝敬父母是仅次于敬拜神那么重要，所以父母在儿女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大很强的，很重的。中国人呢更不用说了，中国人是一个注重孝道的一个民族，非常优美的传统。所以呢，我们儒家还有一卷特别的经典叫《孝经》，专门讲孝，所以呢论孝道。所以有历史学家就曾经这样看来观察整个世界的局势，他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因为今天的中国可以继续的存在世上那么久，是因为有孝道做家庭的伦理根基。它不像巴比伦，它不像希腊，它不像罗马，曾经显赫一时，但是后来衰亡。但是中国五千年来，你发现这个国家还是那样的强大，还是那样的啊，没有被打倒哈、啊，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美德在维系，在维系。所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希腊人讲孝，罗马人讲孝，犹太人讲孝，都认为理所当然。保罗加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理所当然的，都一样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保罗还要讲呢？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没有要重复这个关系，保罗想表达的，他不是纯道德的角度讲，他是从信仰的角度的。因为我们蒙召，我们蒙了恩，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这个关系，你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纯道德没有话讲，所有的世人都应该孝敬父母，但是今天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更应该孝敬父母，没有任何第二句话。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才可能成为孝敬父母的人，一个真正孝敬父母才可能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保罗的用意是在这里。所以今天一个蒙神拯救脱去救人行为的一个新人，按主的教导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圣经会说这是合宜的，这是合乎圣徒体统的。不只是在外面的道德讲，我们更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我们更要强调标榜我们基督徒更是孝敬的一个信仰的人。所以一个不听从父母、不孝敬父母的人，反过来说，他已经失去了见证，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二节就说，末日的现象是什么？每一个人专顾自己，忘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所以我们不能随着潮流走，就像刚才一开始讲的例子一样，我们更要从孝敬父母立下美好的一个榜样，让更多人看出我们的好行为。第三，孝敬的益处可以蒙神所赐福。第三节第二三节讲，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首先我们先解释这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如果我们了解十诫的话，请问第五诫孝敬父母是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弟兄姐妹，不是哦，因为第二诫已经有应许。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仿佛上天下地，什么时候有一项把神当作偶像来雕刻。讲后面就讲到什么，他说向神守约是第二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面已经有应许了。所以这一届第五届他的保罗想讲的重点并不是讲应许，而是讲第一条。也就是说到前四条是人与神的关系，第五条开始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他想强调的是这个，前面有应许的是人跟神之间，假如我们好好敬拜神，不雕刻偶像，守住了神爱神，神会给我们施慈爱，有应许。但是转过来开始人对人，第五诫到第十诫，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伦常关系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孝敬父母，而且这里面也有应许，这个意思。所以不是十诫里面第一条带应许只有这一诫，第二诫已经有出现过。好，我们再看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弟兄姐妹，能不能正式的应用这样的一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真正很孝敬父母，他真正的很长命吗？你们可以同意吗？你发现有些人非常悖逆，但是他很长命，有没有？那这句话怎么讲？是不是一个人真正的孝敬父母就一定在世长寿？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这一点。所以呢，这一节弟兄姐妹一起看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这一节保罗讲的这句话不是从出埃及记那边过来，是从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引过来的。前面使你得福一样，后面再世长寿，你发现不一样。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得以长久。所以在这一节解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真正从字面来看，但是也包括字面的意思。怎么说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字义字面看，再世长寿。一个真正肯听从父母的人，从小就听从父母的人，他的行为规范是不是比较容易自制，比较懂得进退，是不是这样子？他的心思比较清明，的确他可以免去许多罪恶试探，免去许多处境的危险，是可能的。所以呢，他也有比较多的机会避开可能会夺去我们生命的不良环境，是可能。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呢，在这样的赐福当中，环境当中，神也赐福当中，他自然活得更长，更长的机会，这是可能的。所以也有解经家认为在世长寿，因为听嘛，听父母的管教嘛，所以呢，当然他就会避免很多的危险嘛。过去我在台湾上班的地方叫关渡，关渡下来有一条关渡大渡路，如果你住在台北区的人都知道，那条路呢是缩短，从啊北投那边绕到关渡里面的一个直热一条直路，非常直。结果呢，糟了，这些年轻人呢没事干了。每一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一点以后，他们就骑那个摩托车就聚在一起开始比赛，那时候就叫飙车，好，飙车族啊，从起点到终点啊，那么长一里路两里路当中啊，没有红绿灯，完全直的，就像飞机跑道一样。所以呢，他每一个人都排好摩托车，看谁先到达终点。那条路死了不少年轻人，常常看到哇，旁边就有父母啊，在那边烧纸钱啊，知道昨天晚上又挂了，又一个走了。 假如这些年轻人肯听从父母，他就少去了这些是这样的危险的机会，可能的。所以很多地方你说啊，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年轻人不听，他接受了吸毒，接受了这些不良的环境啊，帮派，那他自身当然危险，当然不可能长寿嘛。所以从字面来看是可能的，也包括这个意思的。那第二个，从旧约来看，旧约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耶和华所赐你给的地上得以长久。在旧约对以色列人来讲，哇，这个很重要了。我可以在以前不是我的土地，走了旷野40年，现在好不容易进入迦南地，上帝说你进去以后不是会被人家赶走，我让你祝福你继续的在这地方长久的住下去。那么使你得福，这个福怎么显应出来呢？好像说福气很抽象，所以在旧约里面就变成是一种很具体的现象表达出来，上帝的福气怎么样看得见的，比如说土地肥沃，种植的农作物丰收，那我们住在这里没有战争，人口增加啊，我们的牲畜兴旺，哦，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说，在旧约里面，当我们的家庭和谐，带出来的是一个社会和谐，当我们的社会和谐就有团结，当敌人在打仗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分化，当这个我们一起和谐的时候，一起农作耕田耕种等等牧养，我们制造了这个良好的环境，有上帝的按时降雨按时的供应，我们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呢，假如你看这一节使你得福，你不要忘记去看生命记29章，你就发现一个人如果守住神的诫命，神就赐福，神就带领，神就按时降雨降下甘霖等等。所以真正的孝敬父母是从旧约看是非常现实非常可以具体化的。那今天到新约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像各位在北美哪几个人还种田的养牛的，已经没有了。那怎么样又把它这一句话从具体化呢，说神说让你孝敬父母的使你得福再世长寿，在新约里面你就会发现不是以这些具体的这些的来表现，而变成转向属灵方面。特别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他生命的质素内涵会丰富会增加，他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会美好，与父母的关系会美好，与众人的关系也会美好。因为呢，当比如说10诫第5诫，当孝敬父母，如果我们一旦不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内疚，我们会觉得说主啊这个不对，但是不对我们又不晓得要怎么办，因为神的要求。所以呢，当我们不做不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发现间接不但不跟父母关系不好，而且跟上帝的关系也会不好，他属灵的情况一定也不好。所以呢，一个人孝敬父母跟神的关系好，他就体贴神，他就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那么他的灵里的光景成熟的，他属灵的生命丰富的，那么他所做的也必然亨通的。所以呢，保罗要讲的要涵盖这个意思。所以不只是说一个寿命上的长短而已，一个人孝敬父母不错，可能在身体生命寿命可能刚才讲有可能延长，更重要的在这个长寿里面德福里面，它包括了很多这种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加倍的恩典祝福在里头。想看我们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媳妇路德，当她先生过世了以后，她婆婆也守寡，她也守寡，那婆婆想回老家耶路撒冷犹大去，那她是摩押人，她回去等于是回到异乡，重新要适应不同的环境，会不会被歧视，好多的问题，但是她做了牺牲，她就愿意为了婆婆，为了履行旧约里面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命令，她把自己摆下，就跟着婆婆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哇，这个不容易啊，婆婆那么老了不可能改嫁， 他那么年轻，他有机会重新创造一个自己的生活，但是都牺牲。这个孝敬父母就是听从圣经的诫命，神就赐他福气。所以呢，当他回去的时候，神就安排这样的环境，遇见了财主波阿斯，一个有爱心肯负责任的丈夫，然后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最被尊崇的一个国王的曾祖母。每一次提到大卫，没人不会想到他的曾祖母路德。然后我们也想到，在历世历代，包括今天的时代，每人想到路德都是一个美，都是一个好的女儿的一个美名，大家羡慕尊敬她。你看，这就是福气。所以不只是长寿，不只是长寿。所以保罗说呢，孝敬父母可以使我们得福，得福。第四个，我们孝敬的实践要用主道为准则。今天我们在走神的道路当中，刚才特别说在主里，在主里的意思是跟这里面是相辅相成的，按着神的话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好，第一个最简单的奉养，要奉养父母，这是最基本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的真道。一个人说我在教会很热心，但是父母呢吃不好穿不好，那你背的真道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基本最基本的奉养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礼记里面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最下面最基本的其下能养，是我们当子女的本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里面很多的父母呢，打拼了一辈子，他退休了，自己能够自立，根本在金钱上已经不需要儿女的这个资助。很多时候我们还说啊，生小孩了就打电话，妈妈你什么时候来带儿子，有没有啊？所以这一代的老年长的这一辈是最辛苦的，经过文革，经过最辛苦的阶段，那时候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好不容易闯出一片天，培养孩子的一生的积蓄都在孩子身上，孩子今天拿到硕士拿到博士，开始有一个新的家庭了，再把他叫过来带孩子带孙子啊，有没有啊？真的一辈子啊。那我们说没有需要是没有需要，但是里面的嘘寒问暖，里面对父母的这样的基本上的一种生命啊，这种供应所需，我们有没有付出？所谓的羊有跪乳之恩，乌鸦有反哺之义，今天成为万物之灵，按着神形象造的人，我们岂能弃我们的父母于不顾？所以奉养应该最基本的。有很可惜，他说呢，有人用球皮球啊来形容这个时代的父母。怎么说呢？当父母年轻力壮的时候，开始收入不错，孩子开始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像篮球，孩子要抢，有没有？篮球是十个人抢一个嘛，不是吗？哎呀，你有几个孩子就跟你抢，你就是你抢，抢来抢去，像篮球。当这个父母呢五六十岁退休了，利用价值没了，孩子呢开始觉得哎呦，这个未来父母会变累赘，就开始推来推去。第一个是抢来抢去，第二个就推来推去，像什么球啊？足球啊，这么快啊？像桌球啊，推来推去吗？啊，就打过来哎，打过去，打过来哎，再打过去啊，这样子。然后呢，在父母过了年纪了，好，真的也都退休了，赋闲在家啊，很希望子女陪伴了，结果子女呢就躲来躲去。国内好像没有玩躲避球啊，有没有听过吗？台湾有，就是呢格子里面，然后外面有不同队的人，就拿球要扎里面的人，你球了你就要躲。所以这个年纪的父母呢，就像躲避球啊，大家哎，孩子都躲来躲去的，我没空啊，找老二老师我没空，躲来躲去。最后父母年老体衰，卧病在床啊，子女们回来照顾吧， 这个时候子女呢，足球了，踢来踢去，啊，踢来踢去。啊，看了这篇文章，你很可悲的。我们也盼望我们当中没有的父母，现在是，你现在是哪一个球？盼望都还是篮球，永远是篮球。啊，子女都觉得说，啊，你很重要，爸爸妈妈，你是我们家的宝，还在争取啊，这样子，很可惜的。奉养是基本，但是我们都忽略了。第二个，荣耀父母。要荣耀父母。一开始我们讲孝敬这个原来的字 honor 就是尊荣，所以我们说小孝养亲啊，次孝尊亲，大孝养亲。有人讲就是说让父母得到啊尊荣，我们很有成就，我们不会替消极放，不让父母操心，我们所做的让父母觉得光荣，这是最好的孝敬。所以你的身体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如果你父母已经信主了，你的灵性会不会让父母操心？你的工作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好不容易娶了媳妇，整天打架，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像这些都是间接反面过来荣耀父母的。所以箴言23:25说，你要使你的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想办法，都要积极的让我们的父母啊能够高兴。那就是说我们好好照顾身体也是孝敬的一种，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嘛。然后我们好好有成就，好好在灵命上追求做人做事上得体，父母会得到欢心。第三个，尊敬。箴言23:22说，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不能藐视，不管她有没有受过教育，不管她的身体状况，不管她是长相如何，这一辈子都不能藐视，都要得到尊敬，都要得到尊敬。奉养是注重物质上的照顾，尊敬却是注重在心灵上的谦恭，是引发动机，引发里面的内涵的。犹太人难怪会讲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他会说一个常给父亲吃美味的可能下地狱。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常常给父母吃美味应该是被鼓励奖赏，怎么还要下地狱呢？他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每一次拿东西给父母吃的时候态度不对。他说老布什你快吃吧，人家说这个肉怎么那么硬，他说给你吃就不错了，我们家的狗吃从来没有埋怨，你也像狗一样吧。啊，犹太人讲这个。所以呢他纵使拿很好的东西给父母吃，但是他下地狱，因为呢态度没有尊敬。所以我们中国人里面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你养狗养猫还是养，但是没有尊敬的内涵，那跟养狗养猫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里面的尊敬，对我们父母的尊重，乃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才是正途。第四个，遇道于亲，这也是我们曾子讲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要想办法帮助父母明白真道，走入正途。意思呢，当父母的也可能有他的偏差，有可能有他不对的地方，我们就要帮助父母，而不是愚孝什么都听，结果 越来越不好的光景。比如说父母喜欢赌博，你为了孝敬，你每一天都提供赌资，你说我很孝敬啊，因为父母要啊，今天要5000，明天要8000，你就每天给，你就发现糟了，这就要愚孝，让你的父母呢越陷越深。这个时候遇到于亲，就要找时间啊，慈言善，这个好的态度、表情、语气跟父母沟通，然后把父母从这个不对的当中引回来，是在处事方面，这才是真孝。那么在信仰方面、灵性方面，如果你的父母已经都信主了，那么子女刚才讲，好好学习，跟全家同心服侍，爱神爱人，那父母会安慰。假如你的父母，我们的父母 都还没有信主，我们要遇到于亲。我们会很多要可以聊的，但是从来不敢聊信仰，很多肯讲就是不敢讲经真理，这是最危险的，最可就是说最让我们会让神觉得最难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知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我父母过去的时候，他信跟不信走的路向走的目的是不同的。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过得很好啊，不要吵，因为吵的时候我们跟父母就会不高兴，现在与其不高兴，不要将来更不高兴，因为那是永远的。不信的罪就定了，在永远永远的咒诅被火湖里面。当我们自己说主啊我得救了，然后我们预期也知道我们的父母不能得救，我们为什么生前不遇到于亲呢？不讲最大的孝，最持久的孝，岂不就在这里吗？岂不就在这里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今天我们成为子女，很多弟兄姐妹是在北美信主，天天为父母的得救祷告。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想看见我们的父母是被咒诅，是不得救的，而且是永远的。所以遇到已经是最大的孝。当然供养尊荣尊敬到这里都要做。有人说我们的人生有三件事情你不能等。第一个，贫穷不能等，没有人愿意贫穷。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安于现况，我穷就是穷吗？算了，没有斗志，那很危险，因为成为他的习惯，后来就成为他自己一生无法突破而庸庸碌碌过这一生的样子。所以呢，贫穷我们叫突破，我们要去开创一个新的一个契机。那第二个不能等是梦想。梦想常常也是一种机会，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人都有理想，都有机会，都有一种想要去实现的一个历练。如果不及时努力抓住机会，转眼消失，那这个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最后就腐蚀我们的斗志，因为达不到梦想，达不到目标就退缩了。第三个是父母，父母不能等。我们或许年轻，我们也觉得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摸索，我们会努力。可是你的父母呢？我们的父母呢？那现在已经年纪老迈的父母现在呢？他还有多少机会？他还有多少机会？我们可能还有时间等我们努力，但是我们的父母有时间等我们成功吗？不一定。所以我们要趁着机会行孝，及时的行孝，也趁着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不管他高不高兴，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主，我们就把那个迫切的心带到主的台前，一次两次不断的来帮助他。盼望没有一个人将来经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为儿女的责任，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在主里听从孝敬父母的人。
1: 谢谢钟顺贵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章4节，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云，今天继续为您推出双赢的婆媳之道。节目中邀请了黄立勋老师来与我们分享这个重要的话题。黄老师你好。
3: 林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2: 我们的主题是双赢的婆媳之道，就是说不站在任何一方，不偏袒任何一方哈。
3: 是
2: 啊，不是说这个节目只是讲婆婆的不是，媳妇的不是啊，都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婆婆跟媳妇建立一个能够彼此和睦和谐亲爱的关系，
3: 对，互相了解的一个关系。
2: 是是是。那么除了过去几天所谈的，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功课是婆婆或者媳妇儿应该一起好好的学习的呢？
3: 在婆媳关系里面最常见的一个难题，就是婆婆跟媳妇两个人大到他们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处事方式，或者是性格的独特都完全不同。那么呢，小到从个人家庭里面饮食习惯的不同，卫生习惯的不同，穿戴习惯也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要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几十年，如果是婆婆同住的话，那么这个磨合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婆媳之间的关系没有所谓高低胜负之分，也难有谁对谁错之论。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呢，就在于要相互尊重，以宽容为本。也就是说，你不要强迫对方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来适应你。我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听说过婆媳连晒衣服的方式也会起争执吗？有一位媳妇说有一天早上她急急忙忙要出去，衣服洗好了没有时间晒，她就请婆婆来帮她晒衣服。但是呢，婆婆晒衣服的方式令她看不惯，就起争执。这个媳妇的晒衣服的习惯是衬衫、外衣、内衣都要分门别列，由大到小顺着次序。但是婆婆却不是，婆婆呢，内裤、衬衫、外衣乱七八糟一起晒，就因为她看不惯这种晒衣服的方式，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其实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就是晒衣服的方法也有不同，你能够说谁是谁非吗？
2: 其实很多事情也不是是非的问题，也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习惯的问题。
3: 习惯。还有我再讲一个例子连这种打扮的不同也会起争执有一位媳妇她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她说她最感到困扰的事就是婆婆经常干涉她的穿着。当她穿一件比较大红鲜艳衣服的时候她的婆婆就会说，你穿这件衣服太鲜艳了，去换一件朴素一点的吧，你的口红颜色太浓了，我看不习惯。当婆婆这种话当着媳妇的面说的时候，会让媳妇的心觉得很难堪。其实每一个人对色彩喜好有所不同，穿着打扮的见解也有不同，您能够说谁对谁错吗？
2: 对呀，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3: 是啊，
2: 怎么可能要我这个时代的人穿你那个时代的衣服？
3: 就是啊。还有一个例子有的年轻的媳妇现在年轻的媳妇都会把外衣啊、外套啊，或者是大件的衣物，像棉被啊，都拿到洗衣店去洗。那么年纪大的婆婆呢，通常会比较节省，她自己洗她认为外衣、被单这种大件衣服送去洗衣店洗太浪费金钱了。她见到年轻的媳妇们为了省时省力而将这些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她就很不以为然， 你知道吗？这种事情也能够造成婆媳之间隔阂的原因。
2: 对对，其实要冲突，任何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可以吵，吵不完的，对不对？
3: 吵不完
2: 啊！对呀、啊，真的，你每一天都可以有很多吵不完的事情。但是如果婆媳之间都是明理，都是有智慧的，能够学习放手的话，很多事情你就不必来烦恼了嘛，对不对？
3: 啊，对。所以呢，我们谈到就是说，你不必要强迫对方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来适应你，而是要互相尊重，以宽容来看待对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想想哈，做婆婆的，他们的节俭习惯是几十年这种清贫生活留下来的痕迹哈。而且婆婆一般都是比较念旧，无法接受新事物的婆婆是很叫媳妇头疼的。而且呢，婆婆无法接受现代人的价值观或者是消费观，这种生活方式哈，也很难让婆婆感到有一种安全感，而且会认为说这种消费型的现代媳妇哈，是成了一个败家子的形象哈。那么其实婆婆应该接受一个现实，就是现在的人们哈，他们的收入已经提高了哈，年轻人消费的习惯其实是根据他们自己收入而来决定的。如果媳妇不是消费过度，其实做婆婆的也可以不用过度的干涉。
2: 对对对对。
3: 那做媳妇的打扮呢，儿子啊，如果看得顺眼，那么做婆婆的最好也闭口不言，免得多生是非。婆媳相处之道的秘诀，多夸赞，少批评。那么作为媳妇的呢，也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想说这个60岁的婆婆会在一夜之间完全接受你的价值观或你的生活方式。与婆婆同住的年轻媳妇哈，对于老一辈的眼光和品味，最好也要采取体谅的态度。我记得有一次哈，到一位漂亮的女上司的家里面去做客，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哇，我一看到他们的房子很漂亮，装饰也很讲究，但是呢，走到她婆婆的房间的时候呢，哇，看到她婆婆的房间呢，挂了一条色调俗气又老旧的窗帘，我看了以后啊，吃了一惊。回家之前，我就偷偷的问这个女上司，说怎么回事啊？婆婆的房间的窗帘怎么挂得这么老旧的样子呢？那这位女上司很无奈的回答说：“哈，哎呀，你知道我婆婆是很节俭的，她不肯换，所以呢，我只好忍耐。我觉得这一位女上司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上司，如果她强迫婆婆来适应你，那么对婆婆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婆婆会觉得说我丧失了我自己生活里面我的空间可以掌控的权利，她会觉得说晚辈不尊重她。如果这种抵触的心理一旦发生哈，婆婆心里不舒服，你要改变她这种怀旧的心态就格外的难了。婆媳双方都应该要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越要借着批评去改变对方的时候，你越努力批评，对方就会越不想改变。只有当一个人感受到爱，感受到被了解的时候，他才会努力去超越自己旧有的习惯，去做发自内心持久的改变。因此媳妇要理解婆婆的需要和感受，体谅她的行为，充分理解两代人的观念是因为生活经历背景不同所造成的，而不是婆婆想真心与你作对的。那么作为媳妇的，你也可以不接受上一代人的想法，但也不要因为这个想法与你不同你就全盘否决。我们要用心去衡量，真正有益处的我们还是要接受，那如果对你没有益处的，你也可以不要留下痕迹。还有一些就是无关紧要的原则问题，两方都要退一两步以争取更大的空间，因为有空间彼此都会活得更好。要紧的是记住，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婆媳之间各自因为婆婆爱儿子而爱媳妇，媳妇因为爱丈夫而爱婆婆，所以心中彼此存在有爱，就会看到矛盾渐渐在缓解，彼此都会有一种平安和喜乐的感觉。
2: 是。 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如果要讲理，永远有讲不完讲不清的理，
3: 就是
2: 但是如果心中有爱，就能够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接纳，更多的尊重。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还有两天的节目时间，黄立勋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儿子在婆媳的冲突矛盾当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我们研究摩西的生平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可能在服侍神的同时又忽略了神。他可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却在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来服侍神。如果我们做一下算术题，就知道摩西的此举比神的计划超前了差不多40年。然而神记录了摩西的重大失败，是为了教导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很有可能会把忙碌的生活方式带进教会和个人的事工当中。有耐心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跑到了神前面。使徒行传7:22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在埃及受到了非常良好的训练，预备将来继承法老的王位。摩西接受教育的结果记录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换句话说，摩西展现出了领袖的风范。摩西不仅展现出人间领袖的特质，而且显然还合乎属灵事工的标准，因为他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看起来摩西的确具备带领百姓的一切条件，唯独没有求问过神。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只是缺少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他所想的都是他自己的办法，而不是出于神。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大家先翻回到出埃及记，我希望提出自己的假设，尽管圣经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觉得自己的考虑和圣经是一致的。在希伯来书的11:27这样写道，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讨论，但是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2:14-15的时候，发现摩西由于害怕而逃跑了，似乎和希伯来书的记载不一致，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2:11。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使徒行传7:23告诉我们，当时的摩西已经差不多40岁了，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大家可以圈出看望这个词，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好几次。在路加福音7:12-16，主耶稣遇见一群出殡的人，当他们抬着棺材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伸手按住他，抬棺材的人就停下了。耶稣吩咐那个死去的年轻人起来，结果他就立刻坐起来，并且开始说话。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会有什么感受呢？在路加福音7:16，旁边站着的人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里的眷顾和看望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神来到他的子民当中和他们同住。使徒行传说摩西去看望他的弟兄们，我认为这当中的意思就是摩西去和他们同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不害怕法老，离开王宫和一切的荣华富贵，去看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并且情真意切地住在这群奴隶当中。后来他杀死了埃及监工，才开始害怕并且逃跑。所以我认为从那一刻起，摩西就抛弃了埃及。我们回来接着看出埃及记2:11-12。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
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我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摩西的营救计划时机不对。第一，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使徒行传7章23节写道，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或许摩西掂量了一下，分析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条件。他身在王宫，当然知道法老的谕旨是要把以色列人斩草除根，新生的男孩都被扔进尼罗河。或许他当时义愤填膺，向神说，主耶和华，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行动了。当他去了弟兄那里的时候，发现一个埃及人正在殴打一个希伯来人。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埃及监工都拿着有一定韧性的长杆子，能把奴隶打成重伤，甚至丧命。我能想到希伯来人蜷缩在地上，忍受着埃及人的击打。摩西站在旁边观看，穿着皇族的衣服，用力转着拳头。他拿定主意，现在就是解救的时间了，动手吧。他前后左右观看了一番，突然爆发，可能是用石头、锤子或者是宝剑杀死了那个埃及监工。摩西对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他的行为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时间表和自己的盘算。我想摩西当时大概也在衡量，我的弟兄正在挨打，说不定会被打死，埃及人正在屠杀我们希伯来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所以摩西的营救计划时机不对，是因为第一，他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采取了行动；第二，摩西的方法也和神的计划不一致。揣摩神的心意可不容易。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写道，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也很容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一切的资源，周围的环境也合适，应该采取行动了。或许你打算进行投资，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很乐观，你的顾问也说，你尽快行动吧，现在是最佳时机。然而你做了所有的事情，但唯独没有仰望神。我们可能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事情就能成，但那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所以对照圣经的话语来进行比较才是至关重要的。约翰·奈斯比写过一本畅销书，名叫《大趋势》，代表了针对领袖的世俗观点。在这本书里面，他给领袖下的定义是，领袖的任务就是找到一支游行的队伍，然后想办法走在最前头。但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和圣经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出入。他的说法很聪明，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真的很出色，如果你锋芒毕露，如果你一直在认真观望，看到刚好有一个空缺，就在那一刻，你靠着自己血气的能力就能捷足先登。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人的情绪波动，如果你觉察到人们需要一个领袖，而你恰恰是那个人，那么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你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份责任。听起来很不错吧？摩西或许发现人群已经预备好了，他似乎听见了他们的呼声，心想，时间到了，他们有需要，我就是他们的领袖。神已经通过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就是那个拯救者。所以摩西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最前面。但问题在于，
前进的人群还需要再等待40年才能够完全预备好，他的方法和神的计划显然并不协调。我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因为我们经常容易根据实用主义来衡量自己的方法，只要管用就是好的。这种思维模式也渗透到了教会和基督徒当中，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因为那样做见效快。然而对摩西来说，他要等待40年才会看到神的计划开始落实，在此期间希伯来人将会经历更多的苦难，生离死别和悲剧。但在这40年里，神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工作。我想到几年前曾经和一个人谈话，他参加了一次宣教机构的大会，当时那个机构和其他宣教机构都在苏联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施工，他们不能公开宣扬自己的施工，免得暴露那些在掩护之下暗中服侍的宣教士们。有一个弟兄，他的身份被暴露之后就被苏联驱逐出境了。不管我们曾经读过哪种类型的有关苏联的报道，当时的苏联确实没有信仰自由，情形比40年前更加严峻。几位基督徒领袖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弟兄面对几百人简述了他们在苏联地下教会的施工。地下教会就是未经官方许可的教会，受到官方政府的逼迫。在中国，地下教会的会众人数据说有4000万，很多人用的圣经还是手抄本。在苏联，如果聚会的时候被抓获，教会领袖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动改造。这个弟兄曾经在最寒冷的12月份和2000个苏联年轻人在树林里聚会4个小时，直到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发现了他们，带着手电筒和警棍赶来。我们该给那些教会出点什么主意呢？我们该给那些信徒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活出基督生命方面，他们该采用哪些方法呢？他们也要像摩西那样拿起兵器吗？他们应该杀人吗？他们应该用埃及的方式来对付埃及吗？摩西就是那样做的，他跑到了神的前面。我们以前讨论过关于新约教会方法论的经文，我希望大家现在就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第2章。要知道当时的保罗已经上了年纪，在牢房里写下了这封信。那个时候统治罗马帝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皇帝。他最喜欢的习惯做法就是抓捕基督徒，把他们杀死，然后用木杆子把他们挂在他的御花园，浇上油以后点把火。当这些人油灯照亮花园的时候，他会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宴。保罗从牢房给教会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们该怎样做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2章1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他原本可以到此为止，我们会假设他也谈到自己的仇敌尼禄皇帝，但是他在第2节继续写道：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希腊语的君王意思就是皇帝，换句话说，新约教会不要采用世界上的做法，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的兵器也是属灵的。
保罗谈到了祷告的重要性，他说不要忘了给尼禄皇帝祷告。该怎么祷告？求神让他下台？求神让他颁布道德方面的法案？在第四节，保罗写出了祷告的原因，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尼禄祷告，为那些当权者祷告，即便是在祷告似乎不奏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告诉苏联的信徒应该做什么，就是要祷告。祷告有用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丧命，我们不能单纯通过结果来衡量服事的方法，而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征战的主要兵器不是刀剑，而是祷告。摩西需要向使徒保罗学习，神要把摩西带走，给他40年的时间来学习这门功课。当摩西打算用自己的方法来解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时，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的13节。第二天他出去，大家暂停一下。第二天摩西出去干什么呢？他出去是要做出自我宣告，我在这里，我是你们的救赎者，我是神差来的，现在我要把你们带出埃及，我们现在要把耕地的工具打造成刀剑。但是在他开口之前，却看到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难道希伯来人的麻烦还不够多吗？他们居然在窝里斗。所以摩西上前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在第14节，那个欺负人的立刻回敬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换句话说，你有什么权利说我？你的自吹自擂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40年后，摩西拿着杖回到这些人当中，带来了一个消息，我靠着神的权柄来到你们这里。那时他们才跟从了摩西。但是在这里他们问摩西，你的权柄是从何而来呢？摩西无言以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这是他的事工而不是神的事工，这是他的工作而不是神的工作，这是他的时间表而不是神的时间表。摩西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他没有被接纳，而是被拒绝了。第二，他没有成为领袖，而是成为了一个逃犯。我们来看第15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坐下的字面意思就是支搭帐篷。大家能想象吗？摩西快马加鞭地穿越沙漠，亡命天涯，他的黄色外袍随风飘扬，这就是埃及王子，这就是天选之人，现在却由于害怕夺路而逃。他在米甸的一片绿洲停了下来，在那里的井旁边坐下来，支搭帐篷，垂头丧气。弟兄姊妹们，我也告诉大家，当我们凭着血气行事的时候，当我们告诉神我们有什么计划的时候，当我们或多或少觉察到神的旨意，但是却用自己的想法来重新进行定义的时候，我们也会像摩西这样铩羽而归的，会败得一塌糊涂。摩西曾经拥有一切，也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并且付诸实践，但他却没有寻求神的面。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盛气凌人、高抬自己的领袖。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我们将会看到神改变了他。摩西
学会了自我控制，并且愿意顺服神的掌管。在应用方面，我要让大家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通常会缺乏耐心吗？不管是决定教主日学、进行投资，还是购物消费，你是不是倾向于立刻做决定呢？你会不会觉得我等不及了，现在正是时候，看起来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我已经权衡好了，为什么还要再等呢？这正是缺乏耐心的表现。在100多年前，戴德生创建了中国内地会，他说服侍神的基本条件有三个方面，那就是耐心、耐心、耐心。第二，你现在的一些决定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呢？不管你怎么给他下定义，不管你怎么找借口，让他听起来很有道理，你的心里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说，你已经越界了呢？但神啊，我想要这样做，我想要这份工作，我想要和这个人交往，我想要得到那个职位。当然，我可以在祷告的时候敷衍一下，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是，这是我目前的生活，我有我的追求，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最好的。结果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摩西当然知道杀人的做法是违背神的属性的。多年之后，摩西亲笔记录了十诫，其中一条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里所记录的不可杀人。对摩西而言，那一天一定是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们是否缺乏耐心，靠着血气行事，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第三，当你做计划的时候，有没有仰望神呢？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句话，经常让我感到非常喜乐。那句话是一位宣教士说的，

骄傲的东西而信心满满，但是却常常败得一塌糊涂。天父，你是一位有极大耐心的神，你用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来去让摩西来领受这样的功课，你没有丢弃他，你在旷野当中与他同在，也让他慢慢的知道，当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计划，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没有去寻求你的旨意。我们似乎也不太关注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会自以为聪明，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行动计划，认为我们一定会有所成就。天父，我们也借着摩西所经历的这一切，看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的亏欠，我们也愿意从摩西的身上学到这样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不一定非要自己亲身经历这样的失败，如果能从摩西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就是一个智慧人，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天父，我们愿意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也求你一路的来引领我们，用你的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既不跑在你的前面，也不落在你的后面。唯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圣经导读，古林石岑主持。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灵，
1: 我是诗成。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在空中跟您见面。
0: 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启示录，昨天我们读到使徒约翰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把这封信读完。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现在请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
1: 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0: 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没有责备的话，因为他们遵守了主的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这句话是指的神永远的国度来到之前的试炼，这个试炼就是基督的审判。
1: 换句话说，腓拉铁非教会可以免去这个审判。
0: 是的，免去的意思是指着从大灾难里头出来。
1: 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0: 这里的冠冕就是二章十节所说的生命的冠冕，也就是永生的赏赐。主耶稣在这里亲口说，他必定会很快的再来。有关主再来的信息，在全本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过300次，平均每13节的经文就有一节提到主再来，所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1: 启示录三章12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
0: 在这里，主耶稣应许给得胜者的赏赐是可以在神的殿中当柱子，而且呢不再从那里出去，也就是说啊，永远都不会被移开。时辰啊，你想将来这些得胜的信徒是不是真的都变成一根一根的柱子呢？
1: 啊，当然不是，这只是象征性的说法，表示他们呢在神国里的地位永远坚固，不会动摇。
0: 对，我相信啊，腓拉铁非教会的人很能够体会其中的信息，因为这座城曾经被地震震坏过，居民亲眼地看过一切房屋栋梁被毁坏的那种悲惨的情况，所以啊，能够住在一间永远不动摇的房子里，那确实是很令人向往的。因此，能够做那根支撑着整个房子的柱子，那当然就很荣幸了。您注意到，在那柱子上写了哪三个新名字呢？
1: 那三个新名字是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基督的名。
0: 这个啊，也是象征性的说法。神的名呢，就代表的神的拥有权；新耶路撒冷的名代表天上国民的公民权，而基督的名代表基督永远的救赎之权。
1: 启示录三章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0: 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的话，也是对众教会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您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那么您将来可以免受审判后的那个大灾难，而且您在神面前的地位是永远坚固的。请时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三章十节到十三节，因为你遵守了我的命令，忍耐到底，所以在患难临到全世界、全人类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我就要来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夺去你胜利的华冠。那得胜的人，我要使他成为我神圣殿中的柱子，他永远不再离开。 我要在他身上刻我神的名和我神之城的名，就是那要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我又要在他身上刻上我的新名。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
0: 我们接着来读使徒约翰写给第七间教会，也就是老底家教会的信。
1: 和合本圣经的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0: 老底家呢，就位于菲拉铁菲的东南方，是罗马帝国时代啊佛吕加省最富有的一个城市，有三条通商的官道在这儿汇合，是行政中心跟商业的中心。主后60年，这座城也曾经被地震毁，他们呢不用罗马帝国资助啊，就自筹经费重建了这座城。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怎么称呼他自己呢？
1: 主耶稣称自己是阿门的，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0: 阿门是肯定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他自己是肯定的，信实的，万物也都归属于他。为什么主耶稣需要向这间教会这么说呢？
1: 我想啊，是因为老底家城太富有了，他们需要辨认这世上一切的财富不是人自己有本事拥有的，其实都属于创造主，而神已经立了耶稣基督在万物之上居首位。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主耶稣对这间教会毫无称赞的话，反而责备他们表面上富足，但实际上呢是缺乏的。
1: 启示录三章十五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0: 在老底家城外10公里的地方呢，有个著名的温泉，这个热的泉水流过了山涧，逐渐的就冷却下来，到了城外的悬崖就泻下湖中，泉水中所含的石灰质遗留在悬崖上面呢，白光闪闪的，成了很特殊的景观。城里头的居民对于不冷不热的温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主耶稣在这里把老底家城教会的信徒比喻成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温泉水，喝了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呢要把它给吐出去。请时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说那位阿门，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那位神创造之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一切，我知道你不冷不热，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0: 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还有什么责备的话。
1: 和合本圣经的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0: 老底家城呐，有三件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一呢是他们的财富，这个城市呢盛产黄金，是一个金融中心。第二呢是他们盛产羊毛，有大规模的纺织工业。第三，他们特产眼药膏，城里头的这个眼科医院呢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在这节经文里面，主耶稣却指出他们在灵性上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是贫穷的、瞎眼的、赤身露体的。
1: 启示录三章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 将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0: 这是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劝告。首先呢，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就是属灵的真金，使他们真正的富足。其次呢，是向主买白衣穿上，遮蔽身体。最后啊，还要向主买眼药来医治他们属灵的瞎眼。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说法，意思是要他们从充满物质的这个安逸生活当中醒悟过来，转向主火热的追求属灵的事物。
1: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0: 老底家教会虽然一无是处，但是呢，主耶稣依然疼爱他们，所以他要管教他们，使他们冷淡的心变成火热，又悔改弃绝罪恶。如果他们不悔改，主耶稣就会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也就是拒绝他们。而那些肯悔改的人，主耶稣会厚厚的赏赐给他们。是什么赏赐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就会继续的来读这段的经文。现在请时辰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帮我们把刚才念过的经文再温习一遍。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你说我富足宽裕，毫无缺乏，然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悲惨可怜，你贫穷瞎眼又赤身露体，所以我劝你向我买精炼的金子，好使你富足，又买白袍穿上，好遮盖你可羞耻的裸体，也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好使你能够看见。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离弃罪恶。
0: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节目呢，先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好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这些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说不见了，不是都死了，他们只是混血了，他们就被迁移。他说我用这个来量的话呢，耶路撒冷你会有同样的遭遇。后来耶路撒冷也被毁了，犹太人被俘虏了，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只不过在犹太人被俘虏的过程中，包括先知们的努力，先知们的教诲，等到他们被辱被刑罚的时候，犹太人悔改了。所以因此他们被辱到外邦之后，他们就想起他们被迁移的地方。所以诗篇137篇是一篇有名的流浪者之歌，我想起耶路撒冷。他们在外邦要我们唱这个耶路撒冷锡安的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锡安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我情愿忘记我弹琴的技巧，让我的舌头唱不出任何一个声音。所以因此他们怀念故乡以外，另外也想起圣殿。因此呢，这是为什么他们到了巴比伦反而犹太人坚持在信仰上要纯正，坚持不肯跟外族人通婚，要维持的不是一个种族，不是一个文化而已，那是一个宗教，那是一个信仰。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被称为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犹大国的人，犹大国是 Judah， 犹大国的人叫 Jews， 所以今天以色列人都被 Jews。 犹大只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或者南北国的南国而已。可是今天的犹太人是指的十二个支派通通在一起算的，变成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但是这边说得很清楚，第一，我要做的是我用公正的准则准绳来量你们；第二个，我要把耶路撒冷擦干净了。我平常在家里面我从来不烧饭，我唯一做的是洗碗，我现在连洗碗都不常做，不过最近这几天不得不做因为师母不在了哈，所以我当然要我也不必烧饭，热饭就好了。那碗总要自己洗嘛，对，洗碗的人都知道要洗干净。洗干净是什么意思？就是洗干净嘛，你不可能把碗里面剩点东西就是，哎，反正譬如说昨天吃的饭剩两粒没关系，明天再吃还是饭嘛，那后天还吃，反正就是饭嘛。不会的，你洗得干干净净，而且他说的还很妙，洗完还倒扣，没有错啊，洗完了湿哒哒的时候倒扣晾干嘛。他说了耶路撒冷我洗干净了，洗干净什么意思？就把所有的人通通清扫干净，然后倒扣，英文叫做 upside down， 倒过来，倾覆的意思。这个城整个被倾覆了，被倒过来，跟盘子倒扣一样。那就是说，耶路撒冷的遭遇，所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清除出去了。整个城会倒过来，那整个城就毁了。但是有一个这个圣经学者提到，倒是很有意思的。他指出一点，就是说，他把盘子洗干净了，把盘子倒扣，好像你家里哈，碗洗完了，盘子洗完了以后洗干净了，下一顿饭又可以用了嘛，对，干净了嘛。所以他把圣城耶路撒冷呢扫干净了，倒扣，他没把它给摔碎了。如果哪天洗碗啊，有些人如果真的懒得洗碗了，哎呀多麻烦了，反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摔了再买个新盘子可以啊。有些人就是用 disposable 的观念，把所有的盘子都摔了。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什么塑胶盘的话，那种就是用完就丢了，谁洗啊？耶路撒冷他洗干净了倒扣， 是准备还可以再用，这预表着圣城以后还有人会进来的，还有人会回来的，那就是以斯拉的时候、尼希米的时候，还有他们之前的时候，那些回归的人，重建的圣城，重建的圣殿。圣城它没有真正就永远被废弃了，但他说我要把它洗干净，而是把它放过来。如果他把它摔碎的话呢，那就没有了。但是因为这是神跟所罗门也立了约，就是这个殿是称为我名的殿，这个城是被称为我名的城，所以因此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的错误不会使神的应许落空的，所以这件事情不会因为犹太人的犯罪整个圣城耶路撒冷从此被废弃了。但是他是要做洁净的工，洁净的工作，他是要做一些管教的工作。那第三个第十四节是提到我要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使他们成为掠物。那表示说这个很清楚的表明了犹太人最后会被俘虏。所以在这整个的审判里面，你会发现神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马拉西所做的，所以这个结局已经好像不可改变了。所以十六节，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太人、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好几个地方可以值得我们思想，在十六节所说的第一个就是，这边是第一次提到他除了宗教上的罪以外，提到他在道德上、法律上的罪，他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在圣经的观点来看，从圣经的作者的角度来看，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道德的沦丧、法律的这个崩溃是跟宗教有关的，是宗教信仰先崩溃，然后才有道德法律的崩溃。所以因此对谈到马拉西的时候，一直到这里才提到他杀了无辜人的血，表示说当时的统治是一个暴力的，是一个不公义的。但是前面所提到都是一些宗教上的，这是圣经的观点，宗教堕落会带来法律的堕落、道德的堕落，所以因此整个耶路撒冷充满了血腥。那么当然这边所谓被杀的无辜的人到底是指谁，我就说在犹大犹太人自己的传统上是认为很多的先知被杀了，虽然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确据或者说别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是不是包括先知被杀，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常合理的推测是当然会，如果有先知敢站起来指着马拉西说你犯了大罪，你说马拉基会怎么样，马拉西当然抓起来就杀了，何况无辜人都杀了，何况这些敢冲着他这样说他不对的人，那当然他杀了。所以好像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过我说过了，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知道名字的先知在历史上我们出现过，是真的就没有先知了吗？真的没有一个人有勇气靠着神的恩典力量即使被杀愿意说出真心话来吗？我相信是有的，不然前面不会说众先知们宣告了审判。因此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在某个角度也可以这样看，就是这是公开的，能够在公众中发言的，甚至著书立说写下一种先知书的，在马拉西的时代似乎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公开的说、公开的写下先知书，他们仍然是神忠心的仆人。正如在北国最黑暗的亚哈的时代，以利亚认为只有他一个敢挺身而出跟亚哈挑战，但神告诉他说不、哦、我为自己的名保留了7000个人，就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他们是忠心的，只是他们不是向以利亚公开抛头露脸，直接向亚哈王挑战，不是公开的能够发表言论的，不是公开的写下什么东西来的，但他仍然是忠心的人。因此我们也相信在马拉西的时代，耶和华言语稀少，但并不等于通通软弱了、跌倒了，只是有些人以民埋性的仍然是忠心的。我深信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不见得真正忠心爱主的人 就从此就退缩了，虽然时代险恶。那么另外一件事情，这边提到说第十六节，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面。这句话说了不止一次，犹大人陷在罪里面。然后第九节提到说，马拉西引诱他们行恶，引诱他们是谁呢？就是引诱那些犹大国的人行恶。那就谈到一个问题，马拉西这么坏，那么犹大国的灭亡、犹大国的毁灭、犹大人、犹太人被俘虏，这一切的灾祸是降在犹太人身上，为什么不降在马拉西身上？为什么犹太人是无辜受害呢？问题是犹太人不是无辜的，他们是被诱惑陷在罪里面，但是他们仍然要负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君王作恶，他带领百姓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去，一个愿打也是一个愿挨啊，巴掌一个拍不响的嘛，上头要带，下面也要跟嘛，我下头都不跟呢，那我说就是有些忠心人不跟呢，宁可被杀也不跟呢。但是从历史来看，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叹，西西家的时候看来是全国大复兴，对不对？圣殿洁净了，一切都好哦好哦，那群众呢就跟着西西家好像又有板有眼的规规矩矩的敬拜神，马拉西一来，这同一批人又去什么都拜了，偶像也拜，天象也拜，亚瑟拉巴利都拜了。如果他活得够久，他的孙子约西亚来了又洁净圣殿，他又跟着他。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了吗？没错。群众也是盲目了吗？也没错。群众是很容易误导的，群众也很容易被人家上面耍来耍去的，操纵的。政客真正厉害的政客就是很会操纵群众，最后都是他的意思，可是都是群众支持的。群众有的时候真的是属灵上是盲目的，但是不能用这个做借口说不是我的错，是他们。神会说他们要负他们的责任，你要负你的责任。所以犹太人最后被杀被俘虏，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听从马拉西，所以他们要自己承担这个罪的后果。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就说了，马拉西这么坏，活得又特久又特长命，这让人有点不太服气，这种坏蛋嘛应该早点死，哎，可是他常常不死，所以为祸又久又长又大啊。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总是好人就要寿终正寝的，活越久越好，不好的人呢，哎呀，早早让他死掉。但神有时候做事情很不一样，马拉西就活那么久，那当然最后他好像还寿终正寝，他儿子反而被暗杀了，他没有。但我说了，历代志下记载了他晚年最后一段事情，他后来自己有一次也犯了错，被亚述王带到巴比伦去关在那儿被整了，哎，反而他悔改了，回来以后呢就把圣殿里面，我就说设了什么亚瑟拉像啊，拆了什么这些秋坛也拆了什么的，好像在做哈。当然不知道他做了多久，而且很显然是他的最后的晚年的一段时间做的一些事情。那因此他是有认罪，而且有悔改，他有行动嘛，他不是说嘴巴说悔改又没做什么事情，他是真的把圣殿里面都弄干净了，一些秋坛他也拆了。可是他对百姓所带来的宗教信仰上的那个错误，却不是你只是拆了一个亚瑟拉的像就解决的，有的时候那种信仰的错误已经根深蒂固进了心里去了，你的祭坛可以拆，他随时可以再盖起来，问题就在这里。但毕竟对他个人而言，他是有个认罪悔改，所以因此我认为神让他最后好像寿终正寝，而不是死于非命，或许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不知道，神可能有别的旨意。但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在列王记的记载，反正提到马拉西，提到犹大国的命运的时候，最后的结语总是提到为了马拉西，犹大国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已经无可挽回了。所以列王记下二十三章第二十六节就提到约西亚王多么好，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二十五节，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那么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神，遵行摩西一切律法，但他以后也再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的。哇，这么好的约西亚王。二十六节的结论，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能不止息，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约西亚带来一个复兴，但神说 too late， 晚了一点， too little， 太少了一点。因为马拿西所做的事情，犹大国的命运决定了。历史有时候让我们读起来心情很沉重的。二十四章第三第四节也提到，那时候就提到后来这个约西亚王以后的几个王都是一塌糊涂的。那二十四章就提到约雅敬啊约雅金啊这几个王的时候，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这个第三节说，这个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叫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的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好像跟我们所了解的神似乎有点矛盾抵触。我们总觉得神是无论如何都愿意赦免的吗？不是吗？所以这边是说他绝不肯赦免，他绝不肯赦免。我们总觉得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犯错犯了几次，耶稣不是说吗，如果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如果人要对人饶恕七十个七次，神要对我们饶恕七百个七次。但是这么说神绝不肯赦免，结局定了，不赦免了。哦，为什么？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的罪。所以在列王记的作者的口吻，他的角度看来，马拿西是造成犹大国灭亡的罪魁祸首，甚至他的孙子约西亚所做的属灵的复兴，所有的好的事情都不能挽回。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不是我们个人，同时这是旧约的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所以情景不完全一样，并不等于说如果你犯了一个错，然后神对你说你啊我永不赦免你了。圣经上说了，耶稣也说了，除非我们是亵渎圣灵，那是永远不得赦免以外，其他的罪都是可以得赦免。另外你看到马拿西虽然一生行了这么多坏事情，就他个人而言，他最后晚年的那个认罪悔改，这还是接纳。所以因此对我们来讲，至少让我们学习到神是公义的这件事情，神是会有严厉的管教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免得我们常常想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对神的公义神的审判那一面呢就看得很淡薄。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呀我们总是会犯错的嘛，总是会软弱的，哎呀说了说了就软趴趴的这种样子出来了，就觉得反正我软弱就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你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因为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其实是出于爱嘛，父母管教孩子也是爱嘛，所以我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定要神管教。那马拿西这个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要被抓到巴比伦去好好的管教了一顿，差几乎要死在那里了，他才悔改。那神也是有恩典，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提醒的。另外一个值得提醒的，当然后来亚门王根据他的情，他做的没有比马拿西更坏，只是他两年就过去了。但是很特别的是，提到亚门的妈的时候倒是特别详细的提到了，不但提到他妈妈的名字，提到他是约提巴人，提到他，提到父亲，提到家乡。约提巴在哪里？死海南边，但是在今天约旦国东边东南边，所以那边不是犹太人定居的地方，以前是以东人住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是以东或者是阿拉伯人。大部分神学者说他是阿拉伯人，他的妈妈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拜天象的，你知道，这是以前的阿拉伯人，今天的阿拉伯人是拜阿拉，伊斯兰教的阿拉。可是那是穆罕默德带来宗教改革，阿拉伯人一向是多神论，多神论，而且特别拜天象。所以是到公元后600年，穆罕默德是带来了这个宗教改革才变成一神论，以前不是的。所以阿拉伯人是拜天象，所以因此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马拉西拜天象拜假神很可能跟他的老婆有关的，是约提巴的这个约提巴人，正如亚哈是受他的老婆耶洗别影响是一样啊。所以亚门2年就被他的自己手下人暗杀了。但是也让我们提醒到，政治领袖的确对一个国家不但是宗教上道德上都有从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国家当中，基督徒在做政治上的选举，虽然是个政治选举，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选出一个圣人，我们不会选出个圣人出来的，但是你必须注意到这一个政治领袖他的宗教他的道德方面的理念是如何，他这方面的理念可能比他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更重要，因为他的宗教他的道德方面是对百姓有长远的影响的，而经济政策跟外交政策影响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你今天谁还记得雷根的经济政策呢？雷根经济政策对美国到底带来多大的好处？我觉得很多人都想不起来到底雷根做了什么，好的也好，不好也好，卡特被认为经济政策一塌糊涂，可是现在谁记得卡特做了什么坏事？只觉得卡特现在人还不错啊，到处去奔走和平啊。所以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你过了10年20年以后回头一看，对的也不见得对，错的也不怎么坏，但是道德跟宗教上的问题那可能会影响10年50年甚至100年，这是圣经的观点。所以因此圣经是用那么多的篇幅来形容马拉西使得犹大国灭亡，是因为宗教上他把全国的百姓带入一个错误里面去，而百姓也跟着他走，以至于万劫不复，犹大国的结局已经被神宣判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来讲，我们需要从这历史当中学到教训。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看到历史当中许多的事件的时候，主就成为一个镜子，提醒我们：你怎么样看这个时代？你怎么样看历史？你怎么样看我们这个人？主，求你让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功课，学到教训，懂得怎么样敬畏你，懂得怎么样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愿你自己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心中来提醒光照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什么是敬拜？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我们嘴巴常常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常常不是太清楚。我们很

0: 习惯，我们常常说，可是我们对于真正的意义常常很模糊。举一个例子讲，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很多时候我问一些弟兄姊妹什么是永生，就发现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一定能够回答，对于永生的观念很模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讲永生，所以我就不再花时间讲解那一方面。但是什么是敬拜？我们所想的敬拜，我们以为就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神，这是一种敬拜。那么敬拜这两个字真正的字义，那个字义本身是指的一群人，那么以教会来说，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群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你对我，我对你，讲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这就是敬拜啊，把荣耀归给神，借着我们彼此对说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啊！你跟我，我跟你，我们彼此对说，来讲论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借着这样子来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敬拜。但是，当我们彼此对说、讲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神的美德，这样的一种敬拜，只是内在我们对神的那种尊崇啊，或者说我们内心尊神为大，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必须是我们里面先对神存着那种尊主为大的心，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口去讲论神的美德以及神的作为。也因此，敬拜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表面的用我们的口舌在那里称颂赞美神，敬拜必须是从里面，从内心里面尊主为大，活出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然后我们借着我们的口彼此来讲论称颂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这才是真正一个敬拜的意义。所以敬拜神不仅仅是口舌的一种赞美，敬拜神包括这个人他整个活出来的生活，他的行为都是尊主为大，他生活能够见证他口里所说的啊，他的生活能够见证他口里所说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对神的敬拜，不是有口无心，也不是有口没有生活，真正的敬拜是因为有这样的心带出这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们的口就满了称颂赞美神的话，这都是从里面满溢出来的，从里面对神的尊崇以及所活出来的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以至于他的口舌也发出向神的赞美。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侍奉就是一种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是侍奉神？这又是我们常常很模糊的一个观念。我们以为侍奉神就是在教会里面我参与教会的事工，这叫做侍奉神。其实侍奉神真正的意义，基本的意义，就是一个人把他自己的意志完全降服于神，完全的去顺服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这就是侍奉神。我们不要把侍奉神想成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只是参与教会的事工。侍奉神的基本意义是以这位神做你的主人，所以你服侍他，你用你的生活，你在你的整个全人的生命跟生活当中，你把你自己完全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完全的听从顺服遵行他的旨意， 这叫做侍奉神。所以从敬拜跟侍奉的定义来看，我们很清楚，侍奉神乃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所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达成人生最高的一个目的。人生最高的目的，或者说神造人的目的，也许我们听见有人有不同的各种的说法，有人说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我们如果要一直追问到底，神造人真正的目的，或者说人生最终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神造我们是为了要荣耀他，我们人生的意义跟目标，人生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荣耀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不求从神来的荣耀，我只求，我单求神的荣耀。所以在他离世之前，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所以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他说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并且做成你所差我来做的工。所以侍奉是对神的敬拜，这一切最终的目标都是要让神能够得到荣耀。那么第二，从我们刚读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来看，侍奉的动机是基于神的救赎。在这里保罗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这个神的慈悲是基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讲的。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基本上保罗就是讲到整个救赎，他是用很逻辑、很有条理、很有系统，把整个神的救恩讲述出来。所以我以神的慈悲，也就是说基于神对我们的救恩，他对我们的救赎，他向我们所发的慈悲跟怜悯，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侍奉神的动机是因着，是基于神的救恩，或者说神向人所发的慈爱跟怜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乃是为主活，也为主死，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五章，保罗说基督为我们死并且活，所以叫我们这些人不再为自己，乃为基督而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机，是基于神向我们所发的慈爱跟怜悯，是基于基督向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那么第三，我们的侍奉刚刚已经说是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跟生活奉献给神，为神而活。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整个侍奉的基本的意义就是把自己降服在神之下，他是主，我是服侍他的，因此我凡事听从他，凡事顺服他，凡事遵行他的旨意。换一种说法，就是把我自己整个生命跟生活都献上，为神而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在旧约献祭，这个祭物是要被杀，特别是燔祭，燔祭是要把这个祭物杀了，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完全都烧了，来献给神。那我们是一个活祭，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把自己，就是说是活的，把我这个生命啊献给神，好像燔祭是一种完全献上的一个祭物，我完全的献上我自己，为神而活。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那么也因此，从这样的定义来看，我们说侍奉没有所谓的圣跟俗之分。换句话说，我们 不应该把在教会里面参与圣工，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服事，看成是这样的工作才是侍奉，或者说这样的才是圣的。那我在家里的生活，我在公司上班，这些我们都看成是俗的，那个好像不是在侍奉神，那个不是在跟教会有关。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二分，有一些是圣的，在教会里面参与的就是属于神的事工，在家里面的工作的场所好像就不是属于神的事工，这样的分法是错误的。一个人基督徒全部的生活，我们刚刚说了，是把你整个生命跟生活都献上来侍奉神。所以不管你在教会也好，你在家庭也好，你在上班的场所，不管你在哪里，你整个人，你24小时，你整个一生，你都是在侍奉神，全部都是圣的，没有俗的。因为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跟生活都是以神为目标，为神而摆上自己，为他而活。那么但是我也要提，就是说提醒的是，也因此有人就以此为借口不参加教会的侍奉啊，这是两个极端。有一种的人就是他把参与教会的侍奉看成那是侍奉，在家庭里的生活他看为不是侍奉，所以很可能他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却忽略他的家庭。但是也有人说，既然侍奉神不是只有在教会做才是侍奉神，我的家庭我的工作都是侍奉神，因此他说我需要把我的时间放在家里，放在工作上，所以他就不参与教会的侍奉，这也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以此为借口就把生活只是重心放在家庭跟工作上，却没有参与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侍奉，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应当要取得一个平衡，换句话说，不管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的参与，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平衡。那这就是一个基本圣经的一个侍奉的观念。所以我们就很具体的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很具体的来服侍神，也来服侍其他的人啊。当我们讲到侍奉神的时候，就包括服侍别人，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侍奉的对象，就是说我们侍奉的对象虽然是神，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对人有对世人有一个旨意跟计划，他也要我们参与他的旨意跟计划。也因此我们不可能单单只是为神做，我们为神做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是去服侍其他的别人。所以我们侍奉的内涵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区分成四方面。第一方面，以自己个人来讲，以个人来说，我怎么样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我必须追求把我自己完全的舍下，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完全的听从神，完全的顺服神。那么同时在我的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应当这样来侍奉神。那么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包括我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也吩咐我们要在神家中有份，要在神家里面的事上有份，但是也是要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家庭、工作场合，任何地方，我都能够以神为我的主。我在凡事上，我寻求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从个人来说。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使徒保罗也被称为是一个受难的使徒。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道，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这卷书一开始就讲到以西结先知在加巴鲁河边看见了异象。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正是犹太人在巴比伦的大河边坐下哭泣的时候。可是以西结先知

也看见了神的荣耀。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这里讲到有闪烁火的云，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九节形容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的时候，也看见了大光。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三节说，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这一切都是讲到神那不能接近的荣耀，神是人不能靠近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状。第二十六节也有提到仿佛人的形状，那是指着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住在人的中间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七节又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神成为人到地上来，他行走在巴勒斯坦地布满灰尘的街道中，双脚沾满了尘埃。接下去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我们可以将这四个脸跟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来做一个比较。那你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给我们想到记载基督生平的四本福音书，也是从这四个角度去描写的。马太描写耶稣为君王，是以狮子为记号；马可写耶稣是仆人，以牛为记号；路加是写基督完全的人性，以人的脸为记号；而约翰则写基督的神性，以飞鹰为记号。另外，这四活物也跟把守伊甸园的生命树的基路伯相似。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四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他们其实不是要驱逐人离开神，他们乃是要使那门敞开。亚当跟夏娃在离开伊甸园之后，他们回头所望见的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而他们这是穿上那动物的皮为衣裳。有基路伯把守着伊甸园的门，使它得以敞开，这就是象征到血能够替人赎罪。当摩西建造施恩座的时候，座上是有基路伯的，这基路伯是望着赎罪的血，正如亚当夏娃他们所看见的。透过这血，人可以找到亲近神的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12节。他们聚个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神不断的运行工作，为要成就他的计划和对全人类的旨意，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阻扰他，或者是使他的计划受到拦阻。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13节跟14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耀，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这是关乎神荣耀的伟大意象，而耶稣基督更将它具体的显明出来。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说的。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和圣洁。约翰一书第1章第7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不是蒙神的血救赎，得到神的义所遮盖，我们就无法面对圣洁的神，我们在他的面前必然被击杀。请我们留意，神并没有在异象中显现，他只是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而已。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神是人所不能看见的。当摩西要求见神的时候，神也只是将他隐藏在磐石穴中，只让摩西看见神的荣耀而已。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33章18节到23节，那里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必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十诫的第二诫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神禁止人做神的形象，因此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也不用知道。今天我们甚至于不晓得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而在人的心灵深处，人总是有一个欲望，想要看见神。因此世界上有不少偶像的雕塑，这是为满足人的这种的心理。虽然偶像是人所造的，能朽坏，能变质，可是这却说明了人想看见神的欲望。但是神是不会让人看见他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这些的经文并不是预言今天的科技时代，或者是机械化的生产、轮子的发明等等，经文跟这一些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18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神是蛮有智慧的，他所做的一切，他的意念都是极高明的。我们生存在这个宇宙中，很多的人是漫无目的的前行，步向一个不可知的世界。然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他创造万有，也对人有计划有旨意。今天我们仍然存活在地上，也说明了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神不断的工作，我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整个世界上完成他的旨意。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19节跟20节的经文。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些的轮子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不止息的工作和能力，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神是行事的神，他是照他所定的计划去行的。启示录第4章记载了以西结先知在异象中所见的活物，他们是把守神的宝座。这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他们保护神的宝座，不让人带着罪来到神面前，另外他们又指示出人可以来的路，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来，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基路伯就是指示出这条路来。然而以西结所看见的是更伟大的事，他看见基路伯在世界上伸展他的怜悯达到地上。虽然地球是那样的渺小，然而神仍然为人类预备了施恩的宝座，借着主耶稣的代赎接纳罪人到他的面前。
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26跟27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这些光耀的金金是刺眼的，令人昏眩的，夺目的。神的宝座充满了荣光和能力，这宝座不是车离地上，乃是来到地上。十字架、羔羊和血是为人而预备的，基督的施恩座也是为人而设的。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第15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心意，不是由我们所求所定的。以西结书第18章第20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不单是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这句话也是对普天下的人说的，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然而神也对普天下的人说，请来到他那里得永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罪人唯一的希望。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章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以西结所看见的比摩西、大卫、以赛亚和但以理所看见的还多。他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放下了自己的荣耀，取了人的形象，因此人看不见他的荣耀。但是以西结却是看见了神的荣耀。他说，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神给以西结看见的异象是伟大的，是令以西结受不了的，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他使以西结自觉惭愧，自觉卑微，以西结唯有俯伏在地。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往往看见同样的事，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是俯伏在地的。以赛亚的经历也是这样。以赛亚书第6章第5节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人在神的面前会感到极大的压力，是从上而来的压力。神的威荣压在人的身上，令人不得不俯伏下来。但以理也有过俯伏在地的经验。同样的，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也是这样。启示录书第1章第17节那里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神是圣洁的，我们有罪的人无法站立在他的面前，但是感谢神，因为他把我们隐藏在磐石的洞穴中，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瞻仰他的荣美，并且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到他。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去。以西结书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讲到以西结的蒙召预备以及他所领受的职事。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很明显的，当以西结看见那异象之后，他没有站起来，仍然是脸伏于地。现在他领受神的呼召和托付，并且神将能力赐给他，叫他可以承担神交给他的职事。人子这个词是神对以西结的称呼，这样的称呼在全卷以西结书中刚好出现过100次。同样，但以理也被称为人子。至于在旧约圣经中能够得这样称呼的，就只有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两个人。主耶稣基督也是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的。他在新约圣经中一共用过86次，讲到他怎样被弃绝，他的卑微跟他的高举，被尊崇等等，他是那一位人子。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要继续讲到以西结先知的被召，我要从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一直讲到以西结书第三章的第19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从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走到神的旨意之外失败了，看我们的神永远不失败。你是那一位荣耀得胜的神，你的战车永远是得胜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不至于失败，让我们在荣耀的光中俯伏在你的面前，看见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的圣经，何等的宝贝，愿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经过试炼。经文：生命记31章6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试炼不代表神将你孤立，特别要惩罚你，也不代表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试炼发生的时候，神应许在当中与你同在。以下是一些你在水深之处会观察到的东西。一，试炼绝对不会让你义无改变，就像龙卷风卷走东西一样，你摔在地上的时候，你已经不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二，试炼可以使你变得更好，也可以把你变得更苦毒，这要看你怎么做。三，试炼可以带来成长和成熟。四，试炼是有忍耐限度的，不论水多么深，神最终都会将你带到彼岸。第五，试炼可以让你经历到你未经历过的神的同在和全能。不要咒诅你的试炼，要认识到神与你同在，他的同在会使一切都变得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保罗曾经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的恩典，带领一位新的同工来到我们的圣经辅导部门，求神恩待他和他的家。朋友，我们同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因着神的吩咐和他的话语，也借着代祷来支取天上的力量。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章节在出埃及记17章第6节。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

亲爱的朋友，神为什么要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然后才会有水从磐石里流出来呢？要知道，神的用意乃是要先将他所重用的人和物都击打过。神所最重用的人和物都是先被击打得粉碎的，因为神所悦纳的祭乃是忧伤痛悔的心。雅各属天然的大腿窝在毕罗以勒扭了，神才能给他属超然的能力。摩西用杖击打河裂的磐石，才有水流出来给口渴的百姓喝。基甸和跟随他的300精兵打破瓶子，打破自己，他们的火把才能使他们的仇敌惊乱。以斯帖在一个异邦宫中冒死为力进去见王，才得以拯救他本族脱离灭亡。我们的主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必须先把它们拨开，然后才能叫5000人吃饱。玛利亚打破她那至贵的玉瓶，才能够叫屋里充满香气。主耶稣宝贵的身体必须被荆棘、钉子、枪矛刺得粉碎，他里面的生命才能像活水一般倾倒出来给口渴的罪人喝。亲爱的朋友，一粒麦子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无数的籽粒来。所以我们才会看见，无论在历史上、传记上、植物上、属灵的生命上，神必须拨开打碎一切人物，然后才能重用他们。所以财物受了击打，己的生命受了击打，志愿受了击打，美丽的理想受了击打，地上的名誉受了击打，爱情受了击打，健康受了击打。所有受到这些击打的信徒啊，你虽然被人轻视，被人弃绝，圣灵却正抓住了你，要用你叫神得着荣耀。你愿不愿意呢？以赛亚书33:23告诉我们，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你是否愿意甘甘心心做一个瘸腿的来夺取掠物呢？